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副委带队开展城区早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7月23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领学《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节选《治国理政启示录》，吉林省党徽党旗及其制品管理办法、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 会议指出，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深学细务中把稳思想定盘心。各位中心组成员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示范带动全县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要掌握科学方法，在统筹兼顾下抢抓发展主动权，真正把显计做实，把浅计做深，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 要立足实干担当，在15五开局中走好振兴奋进路，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务党徽党旗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全过程规定，要规范使用回收。 以标准化管理护航全县党建工作高质量推进，要强化权益监督，切实履行好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各级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持续推动吉林省党徽党旗及其制品管理办法规定要求落实。 会议强调，要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提升耕地质量，要健全粮食保障体系，立足一通种养产业优势，统筹抓好米袋子与菜篮子，协同保障，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立足一通发展实际，全方位守住粮食安全大局，为全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7月23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传达蔡奇同志在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抓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筑牢绝对忠诚，坚持把稳正确政治方向，紧紧围绕项目建设、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中心工作，紧盯年度任务目标，直面发展难题，聚力攻坚，要聚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领域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期盼。 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要强化党建引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建立完善严密高效的基层组织体系，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县各项事业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蔡奇同志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狠抓落实。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主动对标履职，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联动的工作格局，真正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从严管党治党，助推全县发展的实际成效。 全县防汛工作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全县防汛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杜绝松懈思想、侥幸心理、麻痹心态，全面复盘，持续巩固防汛成效，要严守“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工作准则，全面落实24小时巡堤查检制度。 要进一步完善群众转移预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严防涉水事故，防范城市内涝，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本台消息，7月2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队先后前往一通物流园区、鼎盛华府园区、人民大路与庆德街交汇处，在水一方早市，聚焦物流园区秩序、小区建设、高层消防、高空线缆、二手市场建设等重点工作，实地排查安全隐患，督导问题整改。 检查过程中，傅威结合各点位排查情况，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和隐患整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0: 体导向，高效推进各类问题整改，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难题主动认领、厉行厉改，要持续抓实城市安全治理，细化城市管理举措，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守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养生小常识，欢迎收听。众所周知。 人体的正常运作完全是由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一日三餐所支撑的，因为人们平常的一日三餐中的营养物质是支撑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作的基础，所以有句话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所带来的影响和对身体各项功能器官的运作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 因为人体所需要的众多营养物质也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食物进食之后，首先都会进入到人的胃肠消化系统之中，并由胃部进行长时间的消化分解，把原生食物分解成各种各样的能量和其他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养分，再通过人体的循环系统将养料传送至各个身体器官当中。 正因为如此，人体的胃部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都是重大的。这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胃部经常发生不适，这就是人体的胃部发生了异常，正常功能紊乱了。当我们的脾胃功能出现异常时，可以食用这七种食物，可以缓解脾胃功能不适。一、木耳和洋葱，胃肠消化系统的功能如果出现异常，就说明胃部的胃酸对食物的分解效率变差了。 所以说，这时候人们应该多去食用一些能够帮助胃部消化分解作用的食物，而在众多食物当中，能够起到这一点作用的食物就是木耳。木耳是一种蔬菜，严格意义上来说，木耳是一种菌类食物，它是生长在大树或者其他木本植物的本身之上，所以说也可以算一种蔬菜。 木耳对胃肠功能的消化系统帮助是非常大的，并且经常性的食用木耳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木耳是一种有益菌，它的作用主要是能够起到帮助胃肠排毒的效果。经常性的吃一些木耳可以有效地帮助排出肠胃当中的毒素，有利于肠胃系统保持健康状态，并且木耳中的胶质可吸附残留在身体消化系统内的脏东西。 洋葱也具有健脾养胃的功能，洋葱具有健脾养胃、促进消化的作用。多吃洋葱可以起到缓解食欲不振的状况，还能治疗便秘、消化不良、积食等肠胃问题。所以说，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木耳和洋葱所加工而成的食物。蔬菜和牛奶，众所周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食物必须有蔬菜的参与。小时候，长辈们也会经常说少吃肉，多吃一些蔬菜。这就是因为绿色蔬菜之中的营养物质对人的肠胃功能有着其他食物所不可替代的功效。人们都知道，绿色蔬菜之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对身体的益处也是非常多的，并且经常吃蔬菜还可以有效地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病。 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经常性吃绿色蔬菜的人身体都很健康，不会患一些棘手的慢性疾病。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绿色蔬菜之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并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的功能就是促进人体胃肠消化功能的高效运转。所以说，经常性的绿色蔬菜可以缓解一些胃肠疾病和慢性疾病。 人们可以多去饮用一些牛奶，但是一定要是低度，还可以为身体补充充足的钙元素。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

生活中可以多喝一点牛奶，不仅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还能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的产生。三、鱼类食物和粥。胃部消化系统发生异常，归根结底就是胃的分解消化压力太大，有的食物不容易被胃酸分解，更不可能被有效的吸收。食物不被消化分解，一直存在于胃中，这对胃部造成的有害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经常性的多吃一些容易被胃部的胃酸有效分解的食物。在众多的食物当中，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就是海洋之中的鱼类。鱼类的肉质组成和其他动物不一样，肉质非常的柔软，所以能被有效吸收。并且在海洋之中生活成长的鱼类，它们的体内都有一种物质叫深海鱼油，这种物质是其他任何营养物质所不能替代的。深海鱼油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说鱼肉可以起到缓解脾胃功能不好的状况。还有一种食物就是粥，不管什么类型的粥都是经过长时间熬制所制作出来的，并且粥的制作材料基本上都是五谷杂粮，经过长时间的熬制可以激发出五谷杂粮之内的各种营养物质，所以说多喝粥会对胃部产生积极健康的作用。松子仁和羊肉，喜欢吃羊肉的人们应该非常了解，羊肉是可以健脾养胃的，因为羊和猪的食物已经生活条件不一样，它们生存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羊群基本是处于散养的状态，吃的都是天然青草，所以羊肉是比较健康的。羊肉也属于一种比

因为松子仁能够促进消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肠系统的压力。经常性的食用一些松子仁，可以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很多种食物的作用都可以对人体的胃部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人们的胃肠功能出现小问题，日常生活之中食用这七种食物可以缓解脾胃压力。胃部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来缓解，大可不必使用一些化学药物。所以说，胃部疾病都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想要自己的胃部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要从日常生活之中做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坑们惧怕三分的尘封
1: 密道，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2: 未解谜团
3: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2: 如烟往事。
4: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2: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5: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拥有4所985、11所211高校的东三省，直接以东北为校名的东北大学，是历史最悠久的老牌名校。2023年，东北大学迎来百年校庆。本期天下故事会，向东将为您继续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除了引入名师，把优秀的学生送到海外留学，东北大学还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招收女学生的高校。永开这一先河的也是张学良。财神爷王永江取财有道，在男女平等上却是个老封建，他反对招收女生，男女同校，甚至表示宁可这校长不当，也不能做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东大不招女学生的禁令，第二任校长刘尚卿照旧执行，直到张学良上任，生气地质问，民国已经成立10多年了，人们天天讲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一些时髦话，可为什么做起事来还是这样重男轻女呢？1928年秋，东大录取了首批39名女生，虽然仅占学生总数的不到5%，但却为东大的发展树立了新的风尚。为鼓励东大女生，张学良让夫人于凤至带头到东大政治系插班听课。于凤至被张学良尊称为大姐，也是一位传奇女性。暂且不说她在美国投资地产股市大获成功，她对东大也是有贡献的。不仅尽量抽时间去沈阳的大学听课补充自己的知识，还曾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在东大办了个家政系。家政系听起来不起眼，却曾走出过不少的革命女性。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原副书记周吉就是从东大家政系呐喊着走上街头，最终走到了延安。至1931年，后起之秀的东大学生已有3000人，教授300人，东大之盛在当时可与任何其他顶尖大学相比。张学良曾为东北大学周刊题词急起直追，这4个字寄托了风雨飘摇之际的东大师生乃至国人的愿望。1931年的3月，宁恩成为东北大学制定了雄心勃勃的5年计划，包括扩大农学院、扩大东北大学工厂、扩充图书馆等。然而这一切都在1931年的秋天戛然而止。1929年，张学良设奖征集东北大学的校徽图案，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脱颖而出，获得了400元的奖金。恰逢梁林抗力喜获千金，朋友们欢聚梁家，好好的庆贺了一番。随着女儿梁再冰在丫丫学语中一天天长大，东大建筑系这棵小苗也日渐壮硕。刘志平、刘红点、赵正之等学生快要毕业了。这些后来被载入建筑史的年轻人没料到，他们毕业之时母校已陷流亡困苦之中，他们如同流离失所的孩子，只能在沪上大夏大学，也就是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借读，在悲喜交集中毕业。林徽因设计的校徽上，白山黑水两侧分别会有一只狼和一头熊。

意为雄狼环伺，要警惕日俄帝国主义的侵略。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虎视眈眈的狼露出了爪牙，日军的炮弹从东大校园的上空飞过，霍起苍簇，蒸蒸日上的东大尽失所有，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流亡的大学。18号的白天似乎和往常没什么区别，因患重伤寒，东大校长张学良正在北平协和医院治病。那天他邀请一干政要到前门中和剧院观看梅兰芳为赈灾义演的京剧《宇宙风》。同一天在东大，美国穆德博士来演讲，负责接待的是代校长宁恩成。晚上7点，宁恩成陪博士在市区共进晚餐。9点，宁恩成回到北陵校园的家里，跟平日一样10点就寝。方入朦胧，忽然听到极大的爆炸声，那是晚上10点20分，我以为东北大学工厂的锅炉爆炸了，立刻打电话问工厂看守人员，他们回答说工厂平安无事。我大为惊异，这爆炸是什么呢？由哪儿来的呢？宁恩成披衣出门，只见新月斜挂，寂静如常。他向校长办公室的灰楼走去，踽踽独行时，忽然一个大炮弹从我的头上飞过，一道火光索索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此情此景，宁恩成永生难忘。他打电话到大帅府，无人接听，再打电话给省主席臧世义，才知是日本人攻打北大营。宁恩成马上意识到了最重要的事情，转移200多名女学生。他吩咐事务人员把所有的马灯、孔明灯集中起来，放在体育场附近，把体育场的更衣室全都打开，计划万一电源被日军破坏，就用孔明灯领200多名女生到体育场的更衣室暂避。体育场是钢筋水泥的建筑物，既隐蔽又可防弹。大炮每隔10分钟一次从东大的上空飞过，直至19日的凌晨1点，一夜紧张，东方既白时，宁恩成看到北大营火光冲天，浓烟缕缕，校园中没有落炮弹，但宁恩成知道东大这艘船已处于大风大浪之中。19日的6时，他召开全校大会，报告时局消息后，他向师生们郑重讲道：古人说是报国恩，今天国难当头，我们全是一国的善事，如果发生任何危险，应该恪守是报国恩的信条，就一切无恐无惧了。当天沈阳全市陷入敌手，因张学良慷慨解囊而盛极一时的东大，又因东北沦陷而日渐沉寂，师生们四方兴散，不知何年何月得返家园，海量珍贵的图书档案资料、教学仪器设备悉数落入日寇之手，毁坏殆尽。昔日书声朗朗的广阔校园竟沦为日寇的养马场。九一八，从那悲惨的一天开始，是报国恩连同国仇家恨深深地刻在了东大人的骨子里。百年风雨后，走进东大汉卿会堂2层的校史馆，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发黄的东北大学流亡办学路线图。从1931年流亡到1946年，学校迁回。

下四川三台，路线图上蜿蛐哲的线条是一条流亡路，也是一条抗战路。在北平，东大食堂的墙上贴着“打回老家去”五个大字。1929运动中，东大学子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在西安，新任代校长周经文在开学典礼上第一次讲话，激情澎湃。 他说：“我来主持校务，是来办抗日大学，是为国家培养抗日骨干。”在四川三台，“抗战建国，覆土还乡”写在东大的校门上。而行至校史馆东大英烈展区时，蓦然发现，过去耳闻的许多传奇故事，其主角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东大学子。 1938年，驾驶飞机长途奔袭，纸片轰炸日本本土的童彦博，被周恩来誉为“德威并用，智勇双全”。投笔从戎前，他的身份是东大机械工程学系学生，求学期间常与张学良打网球。毛主席亲自签署新中国第00001号烈属证的丛德滋，1933年。 毕业于东大史地专修科，1935年前后，因在报上抨击蒋介石枪口对内，被国民党以共党嫌疑分子的罪名逮捕，后来还是在张学良的交涉下才重获自由，并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得益于此，他以总编辑的身份。 在那份仅存是2个月的解放日报中，记录了西安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组建少年铁血军的总司令苗可秀，在东大中文系就读时，就是博学多闻的高材生。1932年，在北平从东大毕业后，他立即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参加了东北民众自卫军。1934年2月，以大。 中小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成立，多次与日伪军战斗，直至1935年，29岁的苗可秀被日军枪杀，少年铁血军仍在坚持抗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 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均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不想笑。欢迎您继续收听。1932年夏天，苗可秀逆流而上，回到辽东三角地带时，而东大体育专修科的一名学子正在另一个战场上奋勇向前。 这是正在美国洛杉矶举办的第10届奥运会男子100米短跑预赛，在一众高大魁梧的欧美运动员中间，身高完全不占优势的他，身穿上白下黑的运动短装，这身战袍被他命名为“白山黑水”。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 他就是东大的学生刘长春。万里之外，他的家乡东北已经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他的母校正辗转于流亡的路上。刘长春单刀赴会，迈出的不仅是中国正式参加奥运会的第一步，还是为了揭露日本人导演的所谓“刘长春代表满洲国参加奥运会”的闹剧。 刘长春进入东大，按今天的说法，是破格录取的体育特长生。在他的故乡大连，
他有个小有名气。

的绰号叫兔子腿。14岁的时候，他就在一场中日田径对抗赛中取得了11.8秒的百米成绩，59秒的400米成绩，远超当时的中学生水平。然而温饱尚且不足，体育天赋被埋没似乎再正常不过了。进入大连二中之后，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辍学，进入大连玻璃制品厂当学徒工。1928年，东大足球队队员孙庆博去大连参加比赛，偶然发现了这个种子选手，由此刘长春被破格录取，编入东大文育科第一班。1929年，东大体育专修科成立之后，张学良又特事特办，将其转入体育专修科。刘长春是幸运的，恰好赶上了张学良的体育救国实践。陈军告诉记者，注重体育是张学良担任东大校长期间的一大亮点。少年时的张学良热爱体育，他又是东北王张作霖的儿子，拥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网球、乒乓球、高尔夫球这些时尚高端的体育项目他都很喜欢，而且具备一定的水平。黄姑屯事件之后，张学良逐渐形成了体育救国的理念。他曾说过，过去的运动只是学生的功课，学生的作业，但救国不能仅仅依靠为数甚少的大学生，还依赖于整个民族身体素质的提高，故体育必须普及到民众。倡导体育的最大目的是在造成复兴民众的生力，而不是在奖励体育上畸形的发展。他出资修建了东大体育场，创办了体育专修科，聘请留学欧美归国的体育专家吴运瑞、宋军富等担任体育专修科的教授。名师出高徒，东大各体育代表队在国内外赛事中佳绩不断。篮球队、足球队曾访问日本东京、京都、神户、大阪、广岛等城市，在历时14天的比赛中取得了8战6胜1和1负的骄人战绩。篮球队甚至打败过驻上海美军的篮球队海贼队，海贼队身强体壮，久霸上海球坛。东大获胜的消息让整个上海滩为之欢欣鼓舞。上海时报在头版头条用红色标题写道，争看东北捉海贼，下边的小标题是东北大学篮球队昨晚在中华篮球房中以37-21打败称雄上海之海贼队，吐气扬眉为华人争光。刘长春进入东大体育专修科后，常随着东大田径队与外国人比赛，每星期六与俄侨对抗，归省途中又与长春市南满株式会社所属日侨进行比赛，一场场比赛激发了无限的民族感情，求胜心极强。张学良还为他聘请了一位德国名师布起，布起是当时5000米长跑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到东大，他的待遇是月薪白银800两，配备专用的小轿车1辆，马2匹。一场场国际比赛和专业的训练让刘长春取得了惊人的进步。1930年在杭州举行的第4届全国运动会上，他接连夺得100米、200米和400米3个单项冠军。然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1931年的9月，刘长春不得不告别心爱的校园。在宁恩成的回忆中，9·18事变后2天，他召集部分学生组织3队义勇队，预备保卫校园安全。当时刘长春就是队员之一。刘长春的名字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已经是1932年的5月，日本人在东北沦陷区操纵的报纸《泰东日报》突然屡次报道，刘长春将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这显然是日本人拙劣的谎言。为摆脱9·18后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日本侵略者竟然打起了刘长春的

他们监视和跟踪刘长春的行径。刘长春去了北平之后，日本人又开始骚扰他的父亲，许诺只要回大连，满洲国给他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最大的官做。此计不成，日本人竟然以登报的方式逼刘就范。 刘长春忍无可忍，借大公报发表公开声明：“狗于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要粉碎谣言，最有力的办法莫过于中国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以经费不足为理由，轻率地否决了此事。 在北平的张学良得知消息，把刘长春请到自己的官邸，慷慨资助了8000元的路费，鼓励他到奥运会去为国争光。可惜洛杉矶一战，终成刘长春不堪的光荣。男子100米短跑和200米短跑，他都未能进入决赛，但他在赛场上不苟言笑的面孔。 还有身上那套白衫黑水的战袍上的中国字样，被镜头永久地定格了下来。1936年的12月9号，正是129运动一周年之际，西安市万余名青年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请愿停止内战，枪口对外。 10个月前，刚刚牵制西安的东大学子，再一次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前面。那一天，张学良乘汽车赶上了请愿的队伍，当着大家的面许诺：“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唯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3天之后，西安事变爆发。 张学良一雪前耻，成为周恩来称赞的千古功臣。这不是张学良第一次同情和支持学生救亡运动。一年前，东大学生在北平被捕，他就安排学生骨干宋黎化妆成自己的心腹秘书，带着亲笔信救出了被捕的同学。晚年的张学良说：“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好像灯泡。” 我暂时把它关了一下，我给它擦一擦，我再给它打开，让它更亮。蒋介石显然没有领情，执意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活。老校长失去自由，东大这个孤儿成了民国政府眼中发动西安事变的火种和策源地。1937年的5月。 尽管遭到大部分师生的抵制，东大还是被国民政府教育部强制接收，改为国立东北大学。东大改国立后的第一任校长是留美归来的经济学家臧启芳，他曾向国民政府要员直言：若停办东北大学，就表明政府放弃东北，这不可为也。 但1938年春，日军西犯，西安岌岌可危时，教育部的指令还是令臧启芳甚感无奈，命东大向青海迁移。当时的青海是一片不毛之地，若把东大搬迁到青海，其实跟停办也已然相差无几。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 东北大学死生绝续之际，会迎来怎样的命运安排呢？被拆分更名的东北大学又是如何重新用回自己的校名呢？下期的天下故事会，向东将继续为您讲述东北大学的百年沧桑。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 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105.5，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拎一块抹布，弯下腰，双膝着地，把你面前这块地板的每个角落来回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思考自己在那场冲突中所说过的每一句话，你会发现自己其实也有不对的地方了，是不是？渐渐心平气和了，对不对？有时候你必须学习弯腰，因为这个动作可以让你谦卑，劳动身体的同时，你也擦亮了自己的心，而且你还拥有了一张光洁的地板，这是你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他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这世界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江一通，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诚的心情，让电波把你我的距离拉近，用心灵体味生活，让感动谱写乐章，让我们一起分享聆听歌曲中的快乐。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来到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时光收音机时间，我是本次栏目的主播佳明。您可以通过车载广播或收音机搜索 FM105.5 兆赫，也可以手机下载新伊通 APP 或蜻蜓 FM APP 搜索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来关注和收听我们的节目。本次时光收音机的主题是越唱越动听，传唱经典，致敬前辈。越唱越动听主要是以介绍粤语歌为主，开播时间为每周四的上午10点到11点。怀旧经典即是经典，虽然年代已久，弥久长新，在不经意的瞬间泛起一丝丝涟漪，在我们的心中传唱。赞美父母恩情的歌曲有很多，但是接下来的这首《念亲恩》可以说绝对是最经典的一首。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欣赏

念基恩是一首旋律非常动人的歌曲，歌曲悠扬清远而朗朗上口，在歌词中诠释了当家方知柴米贵，养儿方晓父母恩的情感。在夜阑人静时，空对朗月，遥望故乡，这样的低吟浅唱，或许更能勾起游子对亲人的思念，排遣心中难诉的衷肠。可以说陈百强的歌首首经典，不但歌词意境高，曲也动听，词写千千情，曲唱声声韵，这世间所有的美好终究是离不开一个情字。情有千万种，或炽热浓烈，或淳朴自然，或平淡悠远，而往往最易被忽视的，却是看似习以为常的骨肉血脉之情。父母恩情最是质朴无私，如皓月洁白，他们从不奢求子女，却默默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情随着曲调悠扬婉转，念亲恩，亲恩难忘。这首令人潸然泪下的歌曲，正是对亲情的最好诠释。父亲的节日只有一天，父亲的爱却伴随着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这首歌也送给天下所有的父亲。

《沉默是金》这首歌非常的具有哲理性，表达了人生应该笑骂由人，洒脱的做人，不理别人的闲言碎语，人生才无所拘束，方能活得精彩。《沉默是金》也是一首非常经典歌的金曲，由张国荣作曲，许冠杰作词，编曲是鲍比达，阵容相当的强大。歌曲旋律古典隽永，歌词亦是直白易懂，朗朗上口。而在乐器配比上使用了古筝，更添淡雅。1988年发行这首歌的时候，正值谭咏麟与张国荣的歌迷之争，谭张争霸白热化阶段。可想而知，张国荣当时发行这首歌的心情与心意。张国荣的歌曲曾陪伴着无数人成长，是几代人的。

这首《男儿当自强》在林子祥的演绎下唱出了铮铮铁骨。林子祥的声音浑厚，把男人的阳刚之气体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流传至今，到现在在各大演唱会上也是保留曲目，经典励志。歌词寓意深刻，听了让人热血沸腾。黄沾的作词文化功底极其深厚，首首都是传世的经典，难以超越。

像这种底蕴深厚的歌，永不过时，经久传唱。林子祥是创作歌手，他懂得弹吉他及钢琴。纵观整个80年代，共有23首歌曲登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冠军位置。他也是众多演艺界人士的偶像和最喜爱的歌手。1985年，他把22首当时得令的流行作品，以高超的编曲技巧组织起来，做出《十分十二寸》这首经典串烧歌，可谓前无古人，更掀起一片串烧歌热潮。他作风低调，曾被冠以歌瘾之名，给人沉默寡言的感觉。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他的胡子。1994年，林子祥获颁香港乐坛最高荣誉金针奖。2003年，林子祥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是首位唱作人获得此殊荣。

人生何处不相逢，这是一首听了能让人陶醉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由简宁作词，罗大佑作曲，陈慧娴演唱的一首非常著名的歌曲，都是一首足以传世的经典之作，有种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滋味。这首歌曲悠扬唯美，韵味十足，表达了有缘自会相见，不用刻意挽回的情感。这首歌也是词人简宁对人生际遇的解读。人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宋代词人晏殊《羁旅园》里，一曲清歌满樽酒，人生何处不相逢，被这首歌赋予了新的生命。歌词讲述了两个人偶然相逢，一见钟情，无奈相遇不久，两人就匆匆告别了。他们心里虽然怀着不舍与对未来重遇的希望，却也清楚这种相遇的希望很渺茫，往后的时光彼此只能默默承受着这种离愁思绪。歌词开头写到的随浪随风飘荡，随着一生里的浪，徜徉在茫茫人海，犹如浮萍随风飘荡，纵是告别也交出真心意，默默承受际遇，某月某日也许可再跟你共聚，重拾往事，无奈重遇那天存在永远。这些意象有人生如浮萍聚散两茫茫的沧桑之感，暗示了两人分别后远隔重洋，一方在繁华之地，一方在动荡烽烟之地，彼此之间互相思念却无法联系的离愁别绪，也表达了世事难料，人生无常，一别两宽后也许就成了永别。结尾处的谁在黄金海岸，谁在烽烟彼岸，你我在回望那一刹，彼此慰问境况。

恋人分手后相逢一笑泯恩仇的释然，经历了很多之后再回首，对于过去的一切都有释然的洒脱，看得透彻，活得清醒，笑意人生，悟道一身珍重，余生很短，珍惜眼前人才是最恰当的。每当听到这首歌曲时，优美婉转的旋律总会联想到人生的起起伏伏，引人无限的深思。人生在世，美好和遗憾参半，所经历一切遭遇既有偶然也是必然。尘世间的悲欢离合与酸甜苦辣，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不装饰你的梦，由郑国江作词，蔡国权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在蔡国权于1985年1月1号发行的专辑《风中暖流》中。蔡国权是80年代当红创作歌手，演唱过不少出色的作品，如《童年》《无心快语》《不装饰你的梦》等等。而最为熟悉的是他为徐小凤创作的《顺流逆流》。蔡国权于1987年曾在红馆举行个人演唱会，音乐事业发展甚为顺利，但后来新人辈出，90年代开始退居幕后，专注音乐创作、作曲及监制等工作。历经时光的沉淀，这首歌那略显凄凄的旋律以及歌词所展现出的意境仍是那么的扣人心扉，使人忍不住心融融的哀怨与跳动。一瞬间终于发现那个曾思念过的人早已不见，心中的爱和思念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过的梦。有些人如果是不能理直气壮的去遗忘，那就心甘情愿的去想念吧。歌词中写道，别再伤我心，它伤得那么重，像块冰碎开，它显得太空洞。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谁愿意只装饰你的梦，宁任我的心在长期的痛，亦不想给你抚弄。这样的意境让人难以忘怀，有种深深的失落之感，明明喜欢，明明深爱，却也只能被动地接受现实，装作不在意。这样的揪心之痛，唯有时间，也只有时间才能治愈。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首歌米酒萦绕于心，不经意地触碰于怀。

0: 点并非递交新情报，因为美以两国情报部门正在开展密切合作。自己此次访美的目的是与特朗普商讨并了解其想法，并称在很大程度上局势发展取决于特朗普的最终决定。他警告称，如果伊朗或其支持的武装组织袭击以色列，伊方将做出非常强烈的回应。
1: 中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歌曲《水中花》的歌词十分的典雅，具有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味和那种借喻景物而感叹人生的手法，词中透露出压抑不住的失落与惆怅。我看见流光中的我，无力留出些什么，只在恍惚醉意中还有些旧梦。唯美的歌词配以柔情似水的旋律，这首歌曲的写作采用了中国的六声宫调式，歌曲旋律十分流畅，在乐器的搭配上也很有特点，既有崇尚流行与个性的电声乐队，同时在间奏以及尾声中加入二胡，这流行音乐基础样使得歌曲既具备了港台流行的音乐元素，同时也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魅力。这首散发着古典气息的中国风歌曲，曲调优美，娓娓动听，呈现出一种令人沉醉的东方古典美。作为谭咏麟代表作之一，一直以来深受人们喜爱。如今35年过去了，他依旧好听如初，感人如初，魅力如初。

一起走过的日子是由刘德华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小美作词，胡伟立作曲。这首歌是电影《至尊无上二之勇霸天下》的主题曲，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8月30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同名粤语专辑《一起走过的日子》中。该歌曲普通话版本《来生缘》亦由刘德华演唱，收录在刘德华1991年12月9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同名专辑《来生缘》中。1991年，该歌曲获得了第九届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十大劲歌金曲奖、第14届香港十大中文金曲等多项荣誉。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刘德华转型走浪漫情歌路线后的代表作之一。该曲情之深，悲之切，足以让无数有情人鼻酸泪流，心碎肠断。同时也无可否认，刘德华的唱功是在进步中，加上该歌曲难度不高，曲调配合刘德华腔口，精彩的二胡以及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这样易上口的歌词成为大热，也绝不出奇。一起走过的日子更是成为华仔整个音乐生涯的音乐代表作，该歌曲更是被张学友、徐小

凤、李克勤等一大批当红明星反复的翻唱。一起走过的日子是华仔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首歌。华仔在重大演唱会上，他都是必备曲目，一旦演唱，必定会引起全场歌迷的大合唱。这是一首能引发歌迷们共鸣的歌曲，也是恋人们分手后怀念从前的一首新曲。只有曾经深深爱过，最后却没有在一起的恋人们，才能体会这首歌的魅力。它将心境照得那样明了，真是一听就痛。一起走过的日子后，华仔在歌坛上持续发力。我和我追逐的梦，谢谢你的爱，真我的风采等优秀专辑持续大卖。华仔一举封神，终成为享誉世界、响彻时代的四大天王之一，为香港乐坛注入无限的活力。

这首《喜欢你》是中国香港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由黄家驹作词作曲， Beyond 编曲，收录于 Beyond 1988年9月6号由环球唱片发行的粤语专辑《秘密警察》中。这首歌曲是 Beyond 的代表作品之一，1988年《喜欢你》进入电台排行榜10周，最高排位第2位，被评为电台播放率最高的歌曲之一。 Beyond 乐队的经典歌曲有很多，比如《光辉岁月》《海阔天空》《真的爱你》等等，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去 KTV 点播他的这些歌曲。可以说黄家驹是摇滚音乐的领航人，当年凭借一把捡来的吉他就从此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从反叛少年到一个时代的标签，黄家驹从未放弃过对音乐和自由的追求，他那独特的嗓音和对尾音颤抖式处理已然成为他的标志。他擅长词曲的创作以及弹奏吉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音乐家。喜欢你是黄家驹的直抒胸臆之作，旋律上乘，结构简洁，但却十分的耐听。这首歌是一封迟到的情书，一首关于爱的忏悔之歌。黄家驹的演唱柔情万种，可背后却隐藏着深深的痛。以往为了自我挣扎，从不知他的痛苦，如此淳朴而真挚的自省让人感动。这首歌情真意切，表达得恰如其分，其内涵与感情十分的投入。一个充满理想的年轻人，在他的理想无法实现时，那么爱情是唯一可以憧憬与投入的东西了。这首歌采用慢板摇滚和柔情旋律相结合的方式，在香港乐坛中是有点小清新的，但是黄家驹略带沙哑的演绎方式让这首歌变得柔肠百转，格外的动人和感伤。喜欢你之所以感人，实在是因为黄家驹的真情流露，描写的是从前的他为了音乐放弃心爱的女友的故事。歌词中流露出对女友的无限眷恋，以及现在心中的苦恼和伤感，那种一低头的温柔总会让人从心里产生强烈的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音乐是我们心灵的港湾，它可以让我们远离烦恼和疲惫，找到内心的平静和安宁。在音乐的海洋中，我们可以自由地翱翔，感受那份无拘无束的快乐和自由，让我们的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和疗愈。无论何时何地，一首好的音乐都能带给我们温暖和力量，让我们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更加的坚定和勇敢。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需要音乐来净化心灵，治愈疲惫的灵魂。今天的越唱越动听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期待下一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到了南京，回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了信上时说的是王祖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3000银子已经写信托他带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3200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荐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究不是事情，云云。又续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事。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了个五品衔。我说拿着3000多银子买了2张皮纸，这才无谓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说办个引荐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儿。既知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狗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事，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依你说，季之也卑污狗贱的了，怎么好比季之呢？他遇了前任藩太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季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脱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那么这2张照竟是废的啦？看着吧，碰个机会转卖了他。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 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吗？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关出卖啊？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镇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般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子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说：“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5: 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儿。
4: 有话变长，无话变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的这天是颐和的上水船，此时颐和、太谷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颐和洋棚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上去等，也省了做华子。正想着时，洋棚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什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世，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什么大好老到哪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以不停泊的。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轮。这边的人纷纷上了划子船，划到轮船边上去，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船又开行了。我找了一个房舱，放下行李，走出官舱散坐，和一般搭客闲谈，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儿，个人也都不解。恰好那里买办走来，
5: 也说道
4: 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并且开足了快车。我们这元和船上水一点钟走12英里，在长江船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我们在镇江开行，他还没有到，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旁边一个账房说，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你不看他轻飘飘的吗？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当下也是胡猜乱夺了一回，各自散开。第三天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耳边只听得说什么吃醋吃到这个样子才算是个会吃醋的，又有个说自然他必要有了这个本事才做得起夫人，又有个说这有什么稀奇，只要你做了督办，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号里，自有一般伙友接待，不消细说。我稽查了些账目，调动了两个人与众人谈起，方才知道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当作新闻传说，说什么吃醋吃醋。照我看起来，这场醋吃的，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 总公司在上海，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这回呢，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那一位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门拜客，坐在轿子里，走到一条什么街，看见一家门首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生得十分标致，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分公司里便说起来，那总理要巴结他，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着人去打听。打听了几天，好容易打听着了，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要带督办讨她做小。汉口人最是势利，听见说督办要，如何不乐从？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却已是许了人家的人。总理听说，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当面和他商量，叫他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等督办看过，看得果然对了，另有法子商量。虽然许了人家也不要紧的。这是那总理小心，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说，她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总理说，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又指着一个窗户说，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我们约定的时候，等吃大菜时，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又不要当面看她。那姑娘的老子答应了，约了时候去了。回到家里和她婆子商量，如何骗女儿去呢？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直说了。谁知他女儿非但不害臊，并且听见督办要讨他做姨太太，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口便答应了。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声囚笼式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道过的，所以并无阻挡。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额言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子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鹰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

0: 一碰碰破了那蛋，糊得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督办看见美人在笑，回头对总理说：“
2: 这莫非我在这里做梦？”
0: 总理说：“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啊？
2: 我前天看见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吗？”
0: 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哎，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他来吃两样。想他既然来的，想来总肯吃的。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招呼。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说：“
3: 督办要请你女儿吃大菜，但不知他肯吃不肯。”
0: 他老子说：“哎呦，督办赏脸，哪里敢说不字？你家，姑娘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那姑娘便扭扭捏捏地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地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
3: 啊，这是本公司的督办。”
0: 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
2: 这笑笑什么？莫非笑我老吗？”
0: 那姑娘忍着笑，轻轻地说：“胡子。”只说的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上，

0: 成菜呀。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的那盘子砰轰砰轰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吩咐，把个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齐吃一齐玩。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桂鱼来。那姑娘怔怔地说，
1: 怎么没得筷子？
0: 督办说，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说罢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炮制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又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他尽闹着笑话，又不便教他，于是又吩咐当差的以后只捡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谁知道后来吃着一样只为歌，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舔了几舔。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说，
2: 哎，哪里弄来的这个姑娘，粗得很。
0: 督办说，
2: 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意味呢。
0: 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他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挽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说，
2: 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她点银子，叫她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了银子，怕她不答应嘛，并且可以许她女婿，如果肯退婚时看他是个什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他一个事情。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他断乎不会不肯的。
0: 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得梅花眼笑，
2: 哎呀，多谢，费心的很呐、啊。但是我还有个无厌之求，求你要办就从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
0: 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呀。
2: 哎，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吗？说定了，一剩轿子抬了来就完了。
0: 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不提防呢，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一乘电码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姐姐去了。他姐姐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20多岁，督办本来是满堂妻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室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室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三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

0: 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为傲，便忙着分头去找。此时已是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躁，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自然脱帽为礼，怎奈言语不通。夫人说的话，船主一句也听不懂。船主便叫了西仔来传话，那西仔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说不完全。夫人气得三尸乱抱，七窍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知他恼些什么。那西仔传话，只传的一句，说夫人要马上开船去汉口。问他为着什么事，西仔又闹不清楚。船主一想，船上的管事只怕比西仔好点，便叫西仔去叫管事，偏偏管事也上岸去了。正在无可奈何的时候，幸得茶房在妓院里把买办找来了。夫人一见了，便冷笑说：哼，好买办啊，都办整个船交给你，船一到了码头就跑了，万一有点小事出了，这个干系谁担待得起来？一句话吓得买办不敢答应，只垂了手，说的两个是字。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3000银子，叫他辛苦一次。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这个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赶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的呢。夫人怔了一怔，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吗？买办想了一想，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啰嗦，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进口税，那我们白白带人上那些冤枉税，那何犯得着呢？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不比洋货，仍付退出口有退税的利，但是这件事万难呐。你和船主说说看，可有什么法子商量？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赏他3000银子的话，说了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和他商量。船主听说有3000银子，自然乐从，又想了一想，说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开船，随便什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一夜，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买办说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船主点头称是。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而睫毛是眼睛的门户。浓密纤长的睫毛使得眼睛更加的明亮动人，短小稀疏的睫毛则会让眼睛黯然失色。那怎样才能拥有完美的睫毛呢？本期节目的一开始，许巍和大家分享完美的睫毛让你颜值翻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睫毛对女性来说意味着什么？首先，睫毛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无论对男性还是女性，睫毛在眼睑边缘整齐排列，有阻挡异物、保护眼球和角膜的生理功能。其次，睫毛是美丽的标志，长而卷翘的睫毛衬托眼睛的神采，对异性更有吸引力。这一点不光是女对男，反过来也是一样。视频弹幕里谁天天喊自家老公睫毛好长，千万网友那可都看见了。正常来讲，睫毛毛囊越多，毛发就更浓密，毛囊生长能力越强，睫毛就更长一些。对亚洲人来说，上眼睑的睫毛通常有100到150根，可能排列成2到3行，平均长度为8到12毫米。下眼睑的睫毛约有50到75根，长度约6到8毫米。睫毛在毛发中寿命最短，平均寿命3到5个月，颜色不像头发那么容易脱色。我们在意睫毛没错，但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过分在意而损伤了睫毛。日常贴假睫毛、刷睫毛膏、卸妆，每个步骤都可能顺手薅几根睫毛下来不说，睫毛夹长期反复使用也会损伤睫毛的毛鳞片，加速睫毛断裂。还有一些发热的电热睫毛卷翘器，温度较高，控制不好的话也可能损伤睫毛或眼睑。为了促进睫毛茁壮成长，大家还想了各种办法，剪睫毛、生姜涂睫毛、维生素 E 涂睫毛等等。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道理很简单，如果剪睫毛、生姜、维生素 E 直接涂有用的话，那脱发是不是也有福了呢？那么有没有什么让睫毛变长的办法呢？有，只要视觉上变长都好说。最直接的就是种植睫毛，也叫嫁接睫毛。嫁接睫毛和假睫毛的不同之处在于，假睫毛是粘在眼皮上的，可能会增加胶水导致接触性皮炎的风险。 而嫁接睫毛是一根根粘在睫毛上，导致皮肤发炎的可能性小，而且保持的时间更久，效果通常可以维持3到4周。如果洗脸时不使用卸妆油，保持期还会更久一些。大多数嫁接的睫毛是由树脂和蚕丝粉组成的，树脂材料是聚对苯二甲酸丁二醇酯，蚕丝粉是丝心蛋白粉末，睫毛末端有槽，方便和原有的睫毛对接起来。不过粘合的时候药水有点刺激眼睛，流泪在所难免。其次的选择是假睫毛。

优点是随用随换，选择多样，单个成本比较低。缺点是除了可能出现接触性皮炎之外，还有卸妆时对眼睑皮肤的牵拉和摩擦。最后还有睫毛夹和睫毛膏。优点是造型灵活，缺点是手残新人需要练习之后才能上岗，不然就可能出现苍蝇腿或者晕妆。注意不要碰到结膜角膜，如果睫毛膏不小心入眼了，应立即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如果是晕妆的话，可以用棉棒蘸一点点卸妆水，然后轻轻拭去乱跑的睫毛膏。睫毛增长液也是现在很多人选择的方式之一，相信很多朋友也都在网上搜索过。睫毛增长液的成分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再上电商一搜，有的睫毛生长液还会号称自己多么与众不同，回来看看专利，大家也确实千差万别。差异性这么大，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没有谁是特别厉害的，不然还不都一窝蜂都用这类成分了。不过呢，相对来说，米诺地尔和前列腺素这两种成分还是可以试试看的。米诺地尔是用来改善脱发的大佬，但化妆品中禁止添加，即使是国外同类的产品也很少。这里就不鼓励大家拿生发用的米诺地尔直接来涂睫毛，眼睑的皮肤较薄，药物可能渗透过多而出现其他的副作用。前列腺素成分其实呢，最开始是用于青光眼患者的治疗，大家发现使用了含前列腺素滴眼液的人睫毛变长了，从而发现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人们推测前列腺素及其类似物可以延长睫毛的生长期，推迟毛囊进入休止期。不过不良反应也有报道，包括眼睛发红、眼珠颜色加深、眼皮色素沉着。大部分市售的睫毛增长液也都不含前列腺素，所以那些所谓的睫毛生长液，你们用着开心就好。最后是倒睫毛，倒睫指睫毛不向前外而向后内方倾斜，睫毛会刺激角膜造成眼睛损伤。先天的婴幼儿倒睫可能需要评估后采取手术治疗，而成年人后天出现的倒睫多是手术外伤、眼睑瘢痕或者少数毛囊出现这类问题，可以采取电解冷冻治疗、激光消融、睑内翻矫正术等治疗。好了，关于睫毛的美观、顺滑和卷翘给大家都讲完了。最后提醒大家，美睫一时爽，但也不要贪多，频繁折腾睫毛不仅会加速它的死亡，还可能损伤皮肤和眼睛，偶尔整整就行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现在很多人对于健康都特别的重视，比如只吃8分饱，健康活到老，每周运动3到6小时，降低痴呆风险等等。其实呢，除了健康理念的不断更新，丰富的兴趣爱好也对我们的健康大有帮助。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聊聊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大多时候我们会听到很多人劝诫说，多吃蔬菜有助于健康，但你听过种菜也可以吗？一项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研究团队调查分析了近15万65岁以上的老年人的活动数据，根据他们平时的锻炼活动和时长分为3组，园艺组、锻炼组和非锻炼组。结果发现，与非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在中风、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以及心理疾病风险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并且根据预测，园艺组10年死亡风险更低。与锻炼组相比，园艺组并没有明显的健康上的数据差异，但根据性别划分比较时就有一定的差异了。园艺组女性中风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10年高死亡风险都低于锻炼组女性，园艺组男性患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都低于锻炼组男性。研究人员发现，园艺组较低的疾病风险可能来自于进行园艺活动时的有氧运动、愉悦心情以及更多的蔬菜摄入。园艺组平均每周活动时长为18小时，而锻炼组只有10小时，因此园艺组比锻炼组更有可能完成更多的有氧运动，获得更多运动带来的益处。除了有氧运动之外，愉悦的心情和更多的满足感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因素之一。在一项针对英国6000多名园丁的大型调查当中，参与者陈述做园丁活动的动机时，最多的回答是快乐和享受，收获时的满足感让园丁沉浸在这份活动中。另外，研究称园丁的蔬菜摄入量与非园丁相比较高，这也是他们更健康的原因。所以别再嫌弃家里老人总是惦记着那1亩3分地了，平时种一些蔬菜花草确实有助于身体健康。这也再次提醒我们，平时还是要多运动，多吃蔬菜。身居城市的打工人们平时在家也可以养养花草，虽然运动量可能达不到，但起码让身心愉悦呀。缓解疼痛，除了布洛芬，音乐也可以。一项发表在 PLOS ONE 杂志的研究带来了这个好消息。研究人员采集了286名经历急性疼痛的成年人样本，并创作了用于实验的定制音乐，来研究音乐聆听、感知选择、音乐复杂性以及主动参与性与缓解疼痛之间的关系。在研究音乐聆听与疼痛的关系的时候，研究人员先后记录了参与者的疼痛评分。结果发现，在听完音乐之后，参与者报告的疼痛强度和疼痛不适感都有显著降低。 之后，参与者被要求从四个2秒的音乐片段中选择一首他们想完整听到，并且认为在感到疼痛时最适合听的音乐曲目。结果显示，感知选择对疼痛强度降低有相对较大的影响。有研究人员表示，这可能是因为当人们参与音乐选择的时候，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参与音乐聆听体验。另外，研究结果还显示，音乐的复杂性对缓解疼痛没有影响。当参与者觉得他们可以控制音乐的时候，与他们无法控制音乐的时候相比较，疼痛强度有更大程度的降低。音乐缓解疼痛的作用，对于那些更积极参与音乐的人们来说，效果更为明显。这是因为长时间积极地参与音乐会使身体感觉意识下降，由此让疼痛变得不那么明显。爱做饭的人更长寿，没错，你没有听错，经常做饭的人更长寿。一项研究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50%。这项研究使用了1999年和2000年台湾老年人营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共1937名参与者完成了家庭访谈，记录的信息包括社会经济状况、烹饪频率、认知功能、就餐习惯、营养摄入量等等，来探索这些习惯与死亡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在10年随访时间里，有695名参与者死亡，其中43%的人从未做过饭，17%的人每周做1到2次，9%的人每周做3到5次，31%的人每周做饭超过5次。与不做饭的人相比，每周做饭超过5次的人死亡风险降低了近50%。烹饪频率与后来的死亡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并且这种关联在女性群体中更为明显。研究人员发现，经常做饭的人拥有更高的营养密度，也就是说，他们在做饭的同时更加注重营养搭配。经常做饭的人摄入的蔬菜和油脂较多，而肉类较少，所以他们摄入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和钙的含量相对较高，而胆固醇含量较低。所以把收藏夹里吃灰的做饭教程用起来吧，吃上美味的同时还能够降低死亡风险，何乐而不为呢？工作了一天，回家躺到床上，约上朋友开两把，相信是不少打工人的放松方式。但同时，很多人也会觉得玩游戏会影响我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这点相信不少人都有体会。有一位朋友，她总是吐槽她的男朋友，一打游戏就像变了一个人，骂骂咧咧，全是负面情绪。但你知道吗？牛津大学一项新的研究显示，其实玩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很小，甚至可以忽略。研究学者对近40000名游戏玩家展开了调查，参与者被要求反馈他们在过去2周的情感体验，包括幸福感、体验和动机。研究分析了玩游戏与幸福感、生活满意度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玩电子游戏对情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一个玩家从最低游戏时间变为最大游戏时间，他们的影响会改变0.013个单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将改变-0.02。平均而言，一个人花在玩游戏上的时间不太可能对他们的幸福感产生明显的影响，而生活满意度对玩游戏的影响几乎为零。这表明几乎没有将幸福感与游戏联系起来的实际因果关系。但有趣的是，虽然玩游戏的时长与心理健康、情感体验没有直接的关联，但玩家的动机会对幸福感产生影响。内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都有积极影响，也就是玩家主动参与游戏会产生积极影响。外在动机对情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出于竞争原因被迫参与游戏的玩家不太容易会从游戏中获得满足和幸福。虽然游戏对幸福感的影响不大，但屏幕蓝光对眼睛和身体有害，所以大家还是不要贪玩。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中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完美的睫毛会让女性颜值翻倍，以及一组有益身心健康的兴趣爱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水一点一滴，节约粮食一颗一粒。伊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0: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会产生一些积碳，不仅会让油耗有所增加，而且呢还有可能引起发动机故障。这时候我们一般选择清洗油路，但也有车主反映，积碳清洗完之后，油耗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升高了，发动机抖动也更严重了。是洗涤机有问题呢，还是没洗干净导致的呢？今天就来说说啊，清洗积碳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邓紫棋的《话》。

画是一首似水彩画一般简单直接的情歌，温柔和眷恋是他的画笔，思念和期许被记录在旋律中。邓紫棋在这首歌的表现上更加丰富，口气和声音情绪越发婉转并充满质感。回到我们刚才积碳清洗的话题，首先我们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积碳。积碳是指聚集于发动机内部的进排气门、进气道、燃烧室还有喷油嘴等部位的碳与黑胶物质。积碳的形成是多方面的，如果不及时清理，会降低动力输出，会让你感觉踩油门很肉，发动机的油耗会增加，严重的时候会面临拉缸的危险，甚至会伤害发动机内部周边零件，并造成类似敲击缸体的声音，那就是爆震。所以说清除积碳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清理积碳有哪些方法呢？一首歌曲之后为您揭晓。

必须要坚强，是爱的方法有礼貌，不是我管他，要将情人一口吞下，还要显得温文尔雅，螳螂委屈的展示旧伤疤，旧时候已经一扎，因为害怕时常倒挂，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舍弃了一

薛之谦的《动物世界》简约而不简单，旋律很有艺术感，既保留了流行歌曲的质感和流畅，又巧妙地运用动物的眼光和身份表达人性的复杂。再来说清洗发动机积碳的话题，发动机拆洗是清理积碳最有效的方法，不过整个过程需要大量时间和精力，价格也是最贵的。除了拆洗，积碳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法来清洗。第一是汽车打吊瓶，在发动机上方吊一个瓶状工具，然后把清洁剂倒入瓶装工具里，通过导管导入到发动机内部，达到清洁积碳的目的。第二个呢，就是机洗，把清洗剂注入一个机器里，然后用机器加压碰到燃烧室，让清洗剂与积碳进行反应溶解，再把废液给抽出来。New day, shower in the sunshine. See that, tint on your skin tight. No kind of solar make blows over all way. Oh my baby, never keep me waiting. Guess it, what I'm gonna say. Make it, loud as you can hear. Love you, well honey and honey. Trust it, I'm a mermaid.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原因有很多。首先，假如原本积碳很多，清洗完之后短期内油耗上升是正常现象，这是因为原来喷油嘴被积碳堵住了一部分，那相同时间内喷油量就会变少。发动机电脑为了能够使车辆继续平稳的运行，就会调整喷油时间，让喷油时间变长，喷出的油量就会增多，发动机才能正常运行。但电脑调整的幅度呢是有限的，当调到最大幅度之后就不能再调整了，此时积碳会继续增加，就会出现各种故障现象，那就必须要清洗了。

清洗积碳之后油耗不降反升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把积碳清洗之后喷油嘴的孔隙变大了，但是发动机的电脑反应不了那么快，喷油时间还是原来有积碳的时候那么长，喷油数量呢就会增加，同时有一部分燃油不能完全燃烧而被排出，油耗也会增大。当大约行驶了几百公里之后，就会逐渐的恢复正常，这段时间呢只能等待，无法用解码仪来对喷油嘴进行这个初始化的设定。那么预防汽车积碳的方法还有哪些呢？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刚才的话题，积碳清洗完之后有可能会遇到突然打不着火或者发动机抖动更严重的情况，原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可能是进气门上的积碳没有清洗干净，而且积碳还处于比较坚硬的状态，导致进气门关闭不严，无法着车。也就是说，原来有积碳的时候啊是平整的，能够紧密闭合，现在呢积碳清洗掉一半，还有一半在上面，那么洗掉的那一半处就会有孔隙，无法闭合了。所以有时洗完了积碳之后感觉车比以前更抖了，可能就是没有洗干净造成的。继续来听歌，这是刀郎的《西海情歌》。

西海情歌发布于2006年，歌曲创作源于发生在可可西里第一个牺牲的志愿者的故事。刀郎在一次采风当中听到了流传在西海的这个故事，感动之余写下了西海情歌。在这首歌里，刀郎回归了他原有的对于民族音乐的追求。刀郎的歌曲沙哑沧桑，就像从西域大漠吹过来的风沙，歌词有着较强的叙事性和画面感，散发着北国男子粗犷豪迈的气魄。如果说刀郎属于尘世的歌者，那么容中而假望母则是用天籁之声传递中国爱。来听天籁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到我们的话题，汽车有了积碳该怎么办呢？其实不管是什么车，出现积碳都是正常现象，尤其是那些城市中的代步车，日常低速行驶中很容易形成积碳。处理积碳最好的方法就是清洗。不过也有人会说，积碳不用怕，跑跑高速拉一下就好了，根本不用洗。那么拉高速到底能不能够清除积碳呢？答案是确实可以，但效果不一定达到您的期望。如果是固态的积碳，就像是煤气灶上的那种积碳，拉高速是没办法彻底清除的，需要到汽修店请专业的师傅来给清洗一下。

你总是望着天空，仿佛云朵就在你的周围，它也会望向你，连星星都会作陪。该用怎样的方式去装饰着梦境，脑海中的共鸣，喜悦上的 soul mate。 soul mate 会是爱情的幸存者，无所忠诚，共赏今夜的月光，就像场电影，把天光作为剧场，在音乐的戏份里共同出演暧昧。

在日常当中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积碳呢？请记住以下几点。第一，使用高质量的燃油，尽量的到可信赖的正规加油站加油，不要加来历不明的低廉燃油。第二呢，就是避免长期低转速之下行驶，定期去拉一下高速，让气缸内一部分积碳被燃烧。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经常要清理空滤，并且要清洗喷油嘴还有节气门。第四就是不要长时间的怠速开空调。刚才啊，我们跟您介绍了这个日常处理和预防积碳的办法，希望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热爱的事坚持着，为想要的生活努力着。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2: 别再寂寞的拥抱。
3: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生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慢慢同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

0: 再相见，愿想不可一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一程偶遇，短暂同路，彼此相伴走过一段光景，起点各不相同，归途也终究相悖。车窗隔开人间，风声掠过心事，默契浮在浅浅相逢里，不经意贴近，安静的同行，不必多说，不必强求，谁都只是途经彼此的生活，短暂靠拢，转眼便要分头走远。缘分像一场顺路的捎带，来得轻巧，散得自然。慢慢明白，有些人只适合并肩一程，不必挽留，不必回望，只把沿途的微光收好，留在记忆里，当作一场温柔而无声的擦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心里总有一段褶皱，藏着不愿摊开的过往，那些执拗的奔赴，那些盲目沉溺的靠近，到头来只剩下落空与难堪。情绪来回拉扯，清醒和糊涂彼此纠缠，明明知道不该停留，却还是任由自己在原地徘徊。有些选择笨拙，有些执念多余，有些付出悄无声息的沉落。一路走来，看懂自己的软弱。

也接住自己的狼狈，任由遗憾轻轻铺开，不责怪，不辩解，只把那些细碎的委屈和茫然安静收好，融进平淡的

我们都漂浮在世间，渺小又无声，轻轻起落，默默穿行，身在人海里，光影来去，悲欢堆叠，心事落在方寸之间，偶尔迎着风，偶尔沉入寂静，看见彼此短暂相望，又各自散开，许多牵绊轻轻掠过，许多暖意悄悄停留，来不及握紧，也留不住绵长，生来单薄，来去随缘。

聚散都像浮动的影子，只在细碎的光阴里接触一点温柔，放下一点茫然，顺着时光缓缓漂泊，安静活着，浅浅爱过。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有风有雨是常态，风雨兼程是状态，风雨无阻是心态。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

0: 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呢？压力这个词啊，应该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中体会最深的关键词之一了。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难免碰到很多自己一时半会儿难以解决的问题和困境。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缺乏相应的经验和处理方法，我们一般的反应都是开始焦虑。焦虑对于我们的工作生活来说，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好的帮助，相反还会使我们的情绪激动暴躁。究竟怎样才能避免产生焦虑的情绪，或者怎样才能快速平复焦虑的情绪？从心理学的角度出发，有很多书籍进行了相关研究，比如今天一凡和大家一起要来读的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职业时间长达35年的美国心理协会成员、临床心理学家罗尔·肖克所著的《反焦虑思维》，这本书也属于这类书中的一本。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这本书。与同类书相比，《反焦虑思维》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呢？这本书一共分为4大部分、9个章节。作者在书中首先对焦虑的情绪成因和机理进行了简要介绍。与相关的专业书籍不同的是，作者并没有使用过多专业术语来介绍焦虑情绪的管理，给出了尽可能简洁易懂的解释，负面倾向导致的。通过这本书的阅读，你会知道焦虑的产生其实是很难避免的，而且焦虑往往会让你困在对现实或幻想的担忧和不确定里，武断地做出消极的判断，无法中途暂停对现实进行反思。这些表现其实在我们的日常工作生活中是经常见到的。容易激动的人在处理事物的时候往往不是非常完美，甚至还会引起失眠等症状。究竟如何克服焦虑呢？作者在书中采用了其他同类书籍相同的一些方法，例如每一章节结束部分的小练习，列举相关的范例进行演示等等。例如作者在谈到焦虑时，通过引入玛丽这位焦虑失眠者的例子来进行对应的干预手段，来使其大脑重新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并且进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一，通过练习你可以重新疏通大脑。二，通过自我调节和对信念、感受和行为的控制，你就可以做出改变，并能长时间内拥有更加快乐的精神状态。三，你的身体状态反映你的精神状态。这些观点都是通过黑体加粗的字体来突出显示的，这样有利于我们在阅读中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抓住本书的重点内容。也许你会说，这本书真的可以对治疗焦虑有这么好的作用吗？我们不妨来选取文中的一段实际操作的方法，让大家来切身体会一下。你准备好了吗？一起来感受一下吧。当你对未来感到焦虑或疑惑的时候，将你觉得自己无法完成或害怕尝试的事情列个单子，询问自己这些事情是不是阻挡了你冒险的步伐，有多少机遇是因

现实的阻碍而错过的，又有多少是因为那些未被证实、自我强加的信念而遗漏的？现在，请进行以下的练习。写下你想要进行训练的信念是哪些？这个训练将会升级你的思维软件。这些信念将会带你去向何方？在脑海中设想这个场景，比如我可以实现任何下定决心做的事情，或者为完成目标，我需要做的是制定几个行为步骤，收集所有的数据。想象坐在壁炉前，血液流向你的手和脚，重复这个过程。你的手暖和了，你的脚暖和了，最后你的心暖和了。坚持这样的想象，直到你的体温有了变化。专注改变你的生理状态，然后将你的脑波状态转变到阿尔法波，更深的呼吸，将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愉快的能激发阿尔法波的场景。你可能会进行2至3次深呼吸，让身体里所有的张力得到放松。问自己，我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我想做些什么？我的目标到底值不值得我努力？我愿不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来实现这个目标？付出和收获的比例是怎样的？记住，没有所谓的对错，但万事皆有风险。底线是你在追求的事情可以点燃你的生命，你随时都能改变你的思想。现在请不停地重复这些话，我很平静，很放松，我可以没有焦虑地想象我所期待的未来，我正朝着我最期待的未来前行。刚才我们聆听到的就是反焦虑思维书中的一段文摘练习。书中作者介绍的焦虑治疗的原理，总的来说就是通过各种外在干预手段来使失衡的大脑重获平衡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治疗的过程里，书中介绍的方法究竟有用与否，对于阅读的每一位读者而言，只有在实践中才能知道了。不管怎样，希望这本书中介绍的这些缓解治疗焦虑的方法能够真的行之有效。这里是阅读时间，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一凡继续陪你读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和作者张辉在他的一篇题为做个好读者的文章中分享他的读书心得。即使完全没读过《安娜·卡列尼娜》的人，大概也知道那个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或许只有细心的读者才会留心，紧接着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托尔斯泰到底写了什么？那是一句异常简单朴素的话：奥勃朗斯基家里全乱了。但就全书故事逻辑来说，或许这才是《安娜》一书实打实的开头。正是以女主人公这位狼狈不堪的哥哥为引线，正是通过他家里所发生的一切变故，老托尔斯泰把我们带到了整个故事的中心地带。安娜因此从莫斯科来到彼得堡，并在火车站司机从小就熟识的朋友。小说开始的时候，与

别说他是从外地来拜访发小，不如说他是来追意中人贝蒂。而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在托尔斯泰那里并非绝无仅有。至少我们知道，战争与和平也是从外围人物公平女官开始写起，并由此延伸到皮埃尔、安德烈等主人公的。老托尔斯泰。

砥砺精进，做个好读者的愿望，而且犬儒式的否认了作者的为文之用心。既然作者也是随便写写，孤妄言之，甚至作者已死，读者又有什么必要妩媚私服，左右求之呢？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种阅读哲学还常常以陶潜的名言"好读书不求甚解"

了了不起的榜样。一旦真正对作品有所领悟，他甚至达到了一种忘我无我的境界。季耕亦以众，时还读我书，其文共欣赏，一意相与兮，那才是真正的陶敬杰先生吧。看来作者死了之类的说法不过是不求甚解的勉强理由，要真正做个好读者，却还是有必要从陶渊明那里再次出发。这样说当然不是要把读书变成什么高高在上的事情，更不是要把好读者异化为亦步亦趋的四角书柜，浇筑古色穿凿附会更要不得。在我看来，中外有两位读书种子的意见对培养好读者来说最值得重视。一位是英国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他在《普通读者》一书的开篇就引述约翰逊博士的话，主张尽管高雅的敏感和学术的教条对诗歌荣誉会起作用，但我们更应该尊重的却应该是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通读者的赏识。伍尔夫的关键词是赏识，对他而言，做一个好读者首先是做一个遵循常识的读者，而所谓遵循常识，就是尽可能不带偏见的去阅读作品，尽可能不受已有的成见污损，也就是说回到阅读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关心细节、语言、情节、字里行间隐含的意思，以及作者谋篇布局的方式等等，体会阅读的快感和趣味。这就好比读《红楼梦》，首先要关注《红楼梦》本身所叙述的故事以及作者叙述的方式，而不是将之简化为四大家族的家族史。好比读《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满足于人们关于其开头已经具有的习惯性定见。总之，是最大限度地从常识出发，从作品本身出发，循着作者的方式走，而不是被教条和先入为主之见所牵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觉思考一下《理想国》的开头。苏格拉底为什么是被胁迫而非自愿参加整个关于正义的对话的？才注意到，在《智者纳坦》篇首，德国现代戏剧之父莱辛专门引述一段阿拉丁文，进来吧，这里也有诸神，与其全剧主题的联系。也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格外重视莎士比亚每一部剧作由谁来说结束语所具有的意义等等。与伍尔夫的上述观点可以相互映照的是朱熹关于读书法的论述。朱子说得更朴素切要，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呈诵经书，注中训示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旨，相穿扭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在朱熹看来，做个合格而优秀的读书人，或我们所谓的好读者，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玄妙之处，无非是该怎么读书就怎么去读，以期到达呈诵经熟、玩味反复的程度罢了。但问题也恰恰就出在这里，这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如今已是高不可攀的境界了。在后现代与虚无主义的氛围中，已很少有人愿意以虚心的态度去阅读别人的作品，理解古人的为文之用心了。承认终极意义和价值的存在，甚至已需要勇气。因此，即使我们还不能武断地说古典意义上捍卫天道与真理的读书人已是当今世界的稀有物种，我们至少可以说，真正符合朱子要求的读书人已真的是凤毛麟角。朱子说，虚心则见道理明，切己自然体认得出。或许做个好读者已不仅仅是关乎读书法的问题，而与我们的心性与灵魂的品质息息相关，的确不是小事。作者张辉的读书心得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

0: 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将军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你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福，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

斗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群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的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浩就这样昂奋而深沉的冥想着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凤姐，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

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墨，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削，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他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字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底，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
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有变化。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解放双眼听世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5，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生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海峰，欢迎您的收听。那我们啊，医生在线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进行健康的科普、专家在线的解答、预约门诊等服务。那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你好，王医生。
1: 主持人你好，广大听众你好。
0: 那接下来为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王医生。王一鸣医生，吉林省健康管理学会血管外科专业委员会委员，毕业于吉林医药学院，毕业后从事骨科工作至今，曾多次于长春中日联谊医院、吉林大学第一医院进修学习，擅长创伤骨科、脊柱外科、关节外科、血管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断与治疗。那今天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

0: 科普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的相关知识。那在今天的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通过车载的收音机、传统的收音机调频 FM105.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与王医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好，那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王一鸣医生为大家进行科普与普及。
1: 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叫王一鸣，来自于伊通满族自治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今天很高兴能在这里跟大家一起科普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相关内容。下肢神经脉血栓又称之为静脉血栓栓塞症，是指血液在静脉内不正常的凝固，部分或完全阻塞静脉腔，下肢静脉比较多见，急性期可并发肺栓塞，后期可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影响正常生活。静脉血栓栓塞症为临床的常见病症，是为手术期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医院内非预期死亡的重要原因。血栓形成后综合征多表现为水肿、疼痛、静脉曲张，有些甚至表现为腿部的疼痛性溃疡。血栓后综合征发生率约为23%到65%。慢性血栓栓塞性肺高压常发生于肺栓塞与复发性肺栓塞之后，如果未能及时治疗，慢性的血栓栓塞肺高压可能会导致右心室功能不全，最终导致右心衰。下肢神经脉血栓是我们常见的疾病之一，它的临床分期通常为三期，急性期是小于14天，亚急性期是15天到30天，慢性期是大于30天。它的最佳治疗时期是在急性期之内。血栓形成的原因常见于接受过大手术治疗的患者、严重的创伤、长期卧床或者肢体制动，或者是恶性肿瘤的患者，因为他的血流缓慢、血管内皮损伤、血液高凝是血栓形成的三大机理。静脉血流缓慢，这是诱发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最主要机理，以左侧下肢多常见。二是静脉壁的损伤，常见的损伤因素包括静脉内注射、各种刺激性溶液或者是高渗溶液，导致静脉炎和静脉血栓形成。静脉局部的挫伤、撕裂伤、骨折碎片创伤，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严重的创伤当中，比如说车祸伤或者是高空坠落伤，或者是股颈骨折损伤了股总静脉，骨盆骨折和盆腔手术损伤了髂静脉或分支，均可诱发髂骨静脉血栓形成。三是血液高凝状态，各种大型手术是引起血液高凝状态的最常病因，例如烧伤或者是严重的脱水，长期口服避孕药，大剂量使用止血药和脱水剂，也可增加血液的凝固性。此外，一些抗凝血酶缺失等先天性疾病也是引起血液高凝的重要原因因素。

下肢神经末梢栓它也有一些诱因，比如高龄、年纪比较大的人、长期吸烟的人、妊娠或者产后，还有肥胖，还有一些人得过某些疾病，如肾病综合征、恶性肿瘤、抗磷脂抗体综合征等，这都会是下肢神经末梢栓的诱因。还有一些患者会出现，因为手术的原因需要卧床，或者是偏瘫。还有一些人出现膝关节滑膜炎，不能下地活动，只能在床上躺着的人，这都是他出现的诱因。他的临床表现一般都是以患肢的肿胀，下肢神经末梢栓形成最常见的症状就是患肢的突发肿胀，在急性期时，皮肤颜色可发红，皮肤温度比健侧的肢体偏高，如果肿胀严重，皮肤可呈青紫色、花斑样。部分可出现张力性的水泡，发病1到2周后，患肢可代偿性的出现髎静脉的显露或者扩张。第三个就是持续性的疼痛和胀痛，静脉内的血栓可以引起炎症反应，造成患肢局部发生持续性的疼痛。产生血栓将静脉堵塞，下肢静脉回流受阻，患侧肢体发生胀痛。尤其患者站立时，疼痛会加重。发生血栓的部位及其肢体的肿胀，皮肤张力高，按压时疼痛会比较明显。在本病的急性期，由于局部炎症反应和血栓吸收，可导致患者出现轻微的发热，还有下肢会出现浅静脉曲张。当神经脉出现血栓时，血液会通过浅静脉进行循环回流，这时就会出现浅静脉曲张。表现为皮肤下的静脉比之前明显，甚至出现皮肤表面明显的变粗，像蚯蚓一样。严重的浅静脉曲张大多见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后遗症，在下肢神经脉血栓出现后，没有及时治疗，造成这种严重的浅静脉曲张。最严重的情况就是骨青肿和骨白肿，骨青肿和骨白肿是下肢神经脉血栓中最严重的状况。由于患肢高度肿胀，导致患肢动脉出现了痉挛，甚至闭塞，从而引起肢体缺血坏死。这时候患者会出现剧烈的疼痛，患肢的皮肤发亮，出现水泡或者血泡。起初皮肤颜色为青紫色，皮肤温度偏冷，称为骨青肿。进一步发展可进展为皮肤发白，形成骨白肿，全身反应强烈。会伴有高热、神志淡漠等休克症状。

一旦出现上述症状，我们怎么来上医院来做检查呢？需要做检查啥呢？第一个可以做彩超，这项检查可以确定下肢神经脉血栓是否存在血栓，以及血栓的部位及范围，还可以鉴别静脉阻塞是来源于外在的压迫，还是静脉内的血栓形成，同时也能够检测静脉的血栓再通情况。第二个是做下肢静脉造影。这项检查能最直接地显示出静脉形态，是诊断下肢静脉血栓形成的金标准。优点是血栓诊断明确，包括部位、分期、血管形态等。但是这项检查的缺点是为有创的检查，患者可能发生造影剂过敏、造影剂相关肾病以及血管壁的损伤。第三个是 CT 的静脉。

项。这一项检查主要是用于下肢主干静脉或下腔静脉血栓诊断，准确性较高，也在逐渐应用于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诊断，是可靠的诊断方法。静脉磁共振成像，这项检查能够准确地显示髂骨腘静脉血栓，无需造影剂，但无法很好地显示小腿的静脉血栓。本项检查尤其适用于孕妇等需要避免射线暴露人群，以及患者存在造影剂过敏的情况。这种磁共振它对人身体的辐射是非常小的，孕妇是可以做的。四是做抽血化验，血液检查测定血液当中的第二聚体浓度，如果浓度上升了，可提示有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五是肺动脉 CTA， 肺动脉 CTA 是明确诊断肺栓塞的主要检查方法，用于检查由下肢神经脉血栓引起的急性肺栓塞。

接下来再谈一谈怎么治疗。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治疗主要是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包括一般治疗、药物治疗和手术治疗。一般治疗主要是指患者卧床休息、抬高患肢以减轻肢体的肿胀，尤其注意避免对患肢进行按摩、挤压等，避免引起血栓脱落。当全身症状和局部症状缓解后，可进行轻便的活动。这种情况需要注意一下。在很多人认为我腿肿了之后，常规的进行按摩，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避免的，因为按摩之后受到挤压之后，血栓是容易脱落的，脱落容易造成肺栓塞。第二个治疗是药物治疗，抗凝治疗和溶栓治疗是主要的治疗疗法，其中抗凝是最基本的。吃一些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班，或者是皮下注射低分子干涩钙等。手术治疗，我们今天着重说一下手术治疗，主要是介入手术，在下腔静脉处植入滤器，防止血栓脱落后造成肺栓塞。植入滤器后，在神经脉导管内注入溶栓药。我们在溶栓导管内打入尿激酶，然后让血栓快速的溶解。适用于血栓范围广泛的急性病人，可有效的减轻血栓负荷，降低神经脉血栓后综合征的发生率。适当的结合血栓抽吸，包括导管抽吸或者机械血栓去除装置，是目前治疗急性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的主要方式。当出现骨青肿，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最严重情况时，是需要开放手术的。慢性期改善神经脉血栓回流手术方式，以腔内支架成型为主。传统的大眼静脉、腘静脉旁移植术和大眼静脉耻骨上转流术这种情况已经很少采用了，因为它做手术的时候并发症非常多，患者恢复比较缓慢。

当下肢静脉中血栓脱落后，随着血流进入肺，一旦堵上某一处血管，立刻影响血流的氧气交换，典型表现为胸痛、卡血、呼吸困难等。微小的血栓脱落和肺动脉不能引起明显的症状，体积较大的血栓脱落后可引起患者猝死。还有一个是血栓形成后综合征，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后，深静脉血流受阻，尤其是小腿部分，血管内的静脉瓣因为血流淤滞而破坏，更加导致血流无法最终引起小腿神经脉高压淤血，随后下肢远端，尤其小腿部位水肿、淤血、组织缺氧、代谢产物堆积、组织营养不良，导致皮肤营养性的改变，最终患者会感到下肢沉重不适，长期站立或者活动后症状加重，患肢明显胀痛，可伴有间歇性的跛行，下肢会依次出现肢体肿胀、肌张力增高、浅静脉扩张、小腿足厥区色素沉着、皮肤增厚、瘙痒、湿疹样皮炎，甚至形成反复发作的经久不愈的慢性溃疡。

下面我说一下手术治疗当中的下腔静脉滤器植入术的适应症。好多人会问，我什么时候做这个滤器植入？都什么人需要做滤器植入？它有几种，一种是康宁紧急症，比如说有些患者出现了颅内的出血，造成他制动了，然后出现下肢神经脉血栓，他这种情况他不能做康宁治疗。因为做康宁治疗之后，颅内出血会加重，所以这种情况需要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还有一种是康宁失败了，就是严格的康宁之后，然后血栓没有得到控制，这种情况需要植入。第三个是下肢神经脉血栓的病人发生了大面积的肺栓塞，并且存在肺栓塞复发的危险，这种情况我们需要做滤器植入。还有一个是髂静脉、股静脉有漂浮的血栓，这种情况是必须做下腔静脉滤器植入的，因为它出现肺栓塞的几率非常高。还有一个是具有肺栓塞高危因素的患者，比如做腹部、盆腔或下肢手术，手术会造成肺栓塞出现，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下腔静脉滤器植入。

那么我们什么时间能取出氯气呢？下降静脉氯气可以预防和减少肺栓塞的发生。由于氯气长时间植入，可能会导致下降静脉阻塞和较高的深静脉血栓复发率的并发症。为了减少这些远期的并发症，建议首选可取出的氯气。这种氯气在体内植入2到3个月，或者是临时氯气。临时氯气一般6周左右。待下肢深静脉血栓缓解之后，和肺栓塞的风险解除后，可以取出氯气。

关于下肢神经脉血栓，我们的讲一下注意事项。没出现血栓的人，我们需要避免长时间的卧床不动，或者站立不动，这都是不好的。还要多饮水，配合弹力袜辅助下适当活动，预防血栓形成。如果出现了血栓，我们注意什么呢？急性期的患者需要卧床休息，将患肢抬高，以此减轻患肢肿胀，避免过量的活动，尤其避免按摩挤压患侧肢体，防止血栓脱落，避免剧烈的翻身，以降低肺栓塞的发生率。急性期过后的患者，及早下床活动，必要时辅助穿弹力袜或弹力绷带。如果接受手术治疗了，需要注意保持患肢的清洁，避免损伤，预防感染。下肢神经脉血栓形成是怎么预防呢？健康人群应加强锻炼，促进血液循环，尤其减少吸烟，避免长时间坐位，尤其是乘坐长途航班时，宜注意间断的离开座位活动活动。最关键的是预防，还是要认识到静脉血栓发生的高危因素，在不同疾病或者高危状态下，应及早的就医，提前采取科学的预防措施。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到这里，本期的医生在线节目就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那本期节目为大家讲解的是下肢深静脉血栓诊断与治疗。我们邀请到的是县第一人民医院骨科主治医师王一鸣医生。那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五的下午3点到4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那本期节目感谢王医生耐心细致的讲解，感谢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的认真的聆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

0: 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0: 每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到。
1: 记住，相信爱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当你和别人发生意见上的分歧，甚至造成言语上的冲突，你会闷闷不乐，觉得都是别人的恶意，这怎么破呢？别再耿耿于怀，回家去擦地板，拎一块抹布弯下

我们总是善于去伤害那些爱我们的人，因为我们根本伤害不了那些不爱我们的人。我们总是甘愿被那些我们爱的人伤害，那是因为我爱他们。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他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他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如果你还在，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三餐茶饭，四季衣裳，烟火人间，风味长存。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县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妇危带队开展城区早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3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2026年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领学《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节选《治国理政启示录》、吉林省党徽党旗及其制品管理办法、习近平关于国家粮食安全论述摘编。会议指出，要筑牢政治忠诚，在深学细务中把稳思想定盘星。各位中心组成员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示范带动全县党员干部学深悟透、入脑入心，要掌握科学方法，在统筹兼顾下抢抓发展主动权，真正把险绩做实，把浅绩做深，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政绩。要立足实干担当，在155开局中走好振兴奋进路，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成效。会议强调，全县各级党组织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学细务党徽党旗在生产、销售、使用、回收等全过程规定，要规范使用回收，以标准化管理护航全县党建工作高质量推进，要强化权益监督，切实履行好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各级党组织书记第一责任，持续推动吉林省党徽党旗及其制品管理办法规定要求落实落实。会议强调，要筑牢粮食安全底线，稳步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提升耕地质量，要健全粮食保障体系，立足一通种粮产业优势，统筹抓好米袋子与菜篮子，协同保障，要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立足一通发展实际，全方位守住粮食安全大局，为全县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3日，县委书记金子英主持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会议学习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传达蔡奇同志在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召开全县防汛工作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抓好各项工作提供了思想指引和根本遵循，全县上下要筑牢绝对忠诚，坚持把稳正确政治方向，紧紧围绕项目建设、产业升级、民生保障等中心工作，紧盯年度任务目标，直面发展难题，聚力攻坚，要聚焦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民生领域问题，倾听群众呼声，回应群众期盼，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盼，要强化党建引领，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统筹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建立完善严密高效的基层组织体系，持续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全县各项事业行稳致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蔡奇同志的讲话精神，结合我县实际狠抓落实，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要立足自身职能，主动对标履职，构建齐抓共管、全域联动的工作格局，真正把学习贯彻成果转化为从严管党治党、助推全县发展的实际成效。全县防汛工作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市委相关会议精神，听取全县防汛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杜绝松懈思想、侥幸心理、麻痹心态，全面复盘，持续巩固防汛成效，要严守四个宁可、三个不怕工作准则，全面落实24小时巡堤查检制度， 要进一步完善群众转移预案，坚决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严防涉水事故，防范城市内涝，坚决守住安全度汛底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县委常委出席会议，相关县级领导及县直部门各乡镇街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本台消息，7月23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傅威带队先后前往易通物流园区、鼎盛华府园区、人民大路与庆德街交汇处，在水一方早市，聚焦物流园区秩序、小区建设、高层消防、高空线缆、二手市场建设等重点工作，实地排查安全隐患，督导问题整改。检查过程中，傅威结合各点位排查情况，对城市精细化管理和隐患整治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针对物流园区车辆乱停乱放问题，要求相关部门集中整治违规停放车辆，科学规划停车区域，完善停放通行管理制度，确保园区车辆停放有序、通行顺畅。要压实高层建筑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消防隐患排查，保障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要督促供电、通信等单位全面排查整治线缆杂乱、老化等问题，消除高空安全隐患。要靶向推进小区道路升级整改，补齐路面设施短板，优化通行环境，提升居民居住品质。同时要持续优化早市及二手市场规划建设与配套服务，切实提升便民服务质效。傅威强调，各相关部门要压实主体责任，明确专人对接，细化分工协作，坚持问题导向，高效推进各类问题整改，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难题主动认领，厉行厉改。要持续抓实城市安全治理，细化城市管理举措，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力守护城市安全有序运行和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相关县级领导、县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调研。听众朋友，这期的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一通满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专题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今天的专题节目将为您播出的是夏季养生小常识，欢迎收听。众所周知，人体的正常运作完全是由人们日常生活之中的一日三餐所支撑的，因为人们平常的一日三餐中的营养物质是支撑人体各项功能正常运作的基础，所以有句话就是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有各种各样的食物，这些食物当中的营养物质所带来的影响和对身体各项功能器官的运作的作用也是不尽相同的，因为人体所需要的众多营养物质也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但是不管什么样的食物进食之后，首先都会进入到人的胃肠消化系统之中，并由胃部进行长时间的消化分解，把原生食物分解成各种各样的能量和其他有利于身体健康的养分，再通过人体的循环系统将养料传送至各个身体器官当中。正因为如此，人体的胃部所承担的责任和压力都是重大的。这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胃部经常发生不适，这就是人体的胃部发生了异常，正常功能紊乱了。当我们的脾胃功能出现异常时，可以食用这七种食物，可以缓解脾胃功能不适。一、木耳和洋葱。胃肠消化系统的功能如果出现异常，就说明胃部的胃酸对食物的分解效率变差了。所以说，这时候人们应该多去食用一些能够帮助胃部消化分解作用的食物。而在众多食物当中，能够起到这一点作用的食物就是木耳。木耳是一种蔬菜，严格意义上来说，木耳是一种菌类食物，它是生长在大树或者其他木本植物的本身之上，所以说也可以算一种蔬菜。木耳对胃肠功能的消化系统帮助是非常大的，并且经常性的食用木耳会对人体的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因为木耳是一种有益菌，它的作用主要是能够起到帮助胃肠排毒的效果。经常性的吃一些木耳可以有效地帮助排出肠胃当中的毒素，有利于肠胃系统保持健康状态，并且木耳中的胶质可吸附残留在身体消化系统内的脏东西。洋葱也具有健脾养胃的功能，洋葱具有健脾养胃、促进消化的作用，多吃洋葱可以起到缓解食欲不振的状况，还能治疗便秘、 消化不良、积食等肠胃问题。所以说，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可以多吃一些木耳和洋葱所加工而成的食物。蔬菜和牛奶。众所周知，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的食物必须有蔬菜的参与。小时候，长辈们也会经常说，少吃肉，多吃一些蔬菜。这就是因为绿色蔬菜之中的营养物质对人的肠胃功能有着其他食物所不可替代的功效。人们都知道，绿色蔬菜之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这些维生素对身体的益处也是非常多的，并且经常吃蔬菜还可以有效地预防一些慢性疾病的发病。注意观察就不难发现，经常性吃绿色蔬菜的人身体都很健康，不会患一些棘手的慢性疾病。还有一点更重要的是，绿色蔬菜之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并且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膳食纤维的功能就是促进人体胃肠消化功能的高效运转，所以说经常性的绿色蔬菜可以缓解一些胃肠疾病和慢性疾病。人们可以多去饮用一些牛奶，但是一定要是低脂牛奶。低脂牛奶之中所包含的维生素 B 非常丰富，还可以为身体补充充足的钙元素。中老年人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多喝一点牛奶，不仅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还能有效地预防骨质疏松的产生。三、鱼类食物和粥。胃部消化系统发生异常，归根结底就是胃的分解消化压力太大，有的食物不容易被胃酸分解，更不可能被有效的吸收。食物不被消化分解，一直存在于胃中，这对胃部造成的有害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我们可以经常性的多吃一些容易被胃部的胃酸有效分解的食物。在众多的食物当中，最容易被我们人体消化吸收的就是海洋之中的鱼类。鱼类的肉质组成和其他动物不一样，肉质非常的柔软，所以能被有效吸收。并且在海洋之中生活成长的鱼类，它们的体内都有一种物质叫深海鱼油，这种物质是其他任何营养物质所不能替代的。深海鱼油是独一无二的，它可以提高人们的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说鱼肉可以起到缓解脾胃功能不好的状况。还有一种食物就是粥，不管什么类型的粥都是经过长时间熬制所制作出来的，并且粥的制作材料基本上都是五谷杂粮，经过长时间的熬制可以激发出五谷杂粮之内的各种营养物质，所以说多喝粥会对胃部产生积极健康的作用。松子仁和羊肉。喜欢吃羊肉的人们应该非常了解，羊肉是可以健脾养胃的，因为羊和猪的食物已经生活条件不一样，它们生存环境也是不一样的。羊群基本是处于散养的状态，吃的都是天然青草，所以羊肉是比较健康的。羊肉也属于一种比较温和的肉类，其中所包含的脂肪含量很低，并且肉质鲜美，并且羊肉具有健脾养胃、清心明目的作用。这也就是说，上班族可以适当的吃一些羊肉，可以起到缓解工作疲劳的作用。一些羊肉馆中的招牌广告可以非常醒目地写到羊肉的特点，如果不喜欢羊肉的腥味儿，可以适当性的喝一些羊汤也是不错的选择。还有一种食物就是松子仁，可能这种食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不经常出现的。松子仁的出场率不是很高，但是其对人体肠胃功能的好处可是不能够忽视的，因为松子仁能够促进消化，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胃肠系统的压力。经常性的食用一些松子仁可以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很多种食物的作用都可以对人体的胃部产生积极的作用，所以说如果人们的胃肠功能出现小问题，日常生活之中食用这七种食物可以缓解脾胃压力。胃部出现问题可以通过食补的方式来缓解，大可不必食用一些化学药物。所以说胃部疾病都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想要自己的胃部保持健康的状态，就要从日常生活之中做起，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听众朋友，这期的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李挺，录音合成徐亚楠，播音小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听着缓缓起伏的曲调，心里漫起一阵浅浅的怅然。人与人之间总有一些相遇，轻得像风，短暂交汇便各自走远。曾经靠近过，心动过，也默默牵挂过，最后却只余下无声的疏离。很多情愫藏在时光里，没有缘由，也没有答案。不必纠缠来路，也不必纠结结果。那些短暂相拥的温柔，那些落在心底的涟漪，都安静留在岁月里。生活本就是一场边走边散的旅程，相遇随缘，离别亦然，只剩心底一点柔软，轻轻安放。

生总是游离，情绪来去无声，有些沉溺，有些落空，有些辗转，原本都贴合活着的模样。我们习惯把得失看得太重，把离散当成意外，把孤单当作缺憾，慢慢才懂，起伏与留白，聚拢与走散，都在日常里静静发生。情愫蜿蜒，执念浮沉，偏爱和冷淡并行，不必放大感受，不必为难自己，万物自有轨迹，相遇疏离，心动沉寂，都顺着时间缓缓流淌。习惯这些细碎的反差，让情绪轻轻安放，在安静里与自己慢慢同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时光轻轻沉降，所有惦念都慢慢起伏又落下，一些身影停在旧日的边界，来路辗转，心境慢慢变淡，彼此隔着安静的距离，风掠过留白，情绪在无声里来回盘旋，好多心事顺着光阴飘散，褪去鲜活，只剩下浅浅的底色。人在起伏里浮沉，执念慢慢散开，像浮在空中的细碎光影，不必伸手追溯，也不必刻意回望，任由过往顺着风走远，让散落的情绪轻轻落脚，在沉默里安放所有余温，静静陪着岁月慢慢前行。

夜色漫上来，心事沉在眼底，外表看似从容，内心却藏着一层起伏，旁人看不穿静默背后的辗转，只当一切如常。有些情绪不愿摊开，不必言说，只适合独自收好。热闹抵不过空旷，笑容掩得住微凉，一路走来，几分浮沉，几分留白，不必向外解释什么，也不必盼谁懂得。清醒落在孤单里，执着停在分寸间，任由光阴缓缓流过，把细碎的酸楚轻轻安放，留在夜深，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 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

0: 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心底总有一片干净的底色，纯粹单薄又易碎，那些悄悄盛放过的期许浅浅落在时光里，不染繁杂，不沾喧嚣，慢慢走着才发觉很多柔软只适合放在暗处，不敢触碰，不敢摊开。有些情愫轻轻来过，安静褪去，没有声响，也没有告别。澄澈里藏着迟疑，清淡里裹着孤单，不热烈，不浓烈，只是淡淡的停留，余下一片空空的温柔，悬在日常之间，映着寻常光阴，朴素安静，也带着一点说不清的怅然。

0: 阳光落在你脸上，可爱又望穿你的。
1: 再微小的光也是光，再平凡的人也有他们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

李延亮，杨效果，感谢各位，谢谢音乐家们，谢谢，再次感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

0: 容有：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0: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1: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0: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

0: 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四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汪凤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

0: 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

0: 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0.2%，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1%，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
2: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0: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
0: 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7: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8: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9: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八大趋势同日发布。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16，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2: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3: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2: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3: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2: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4: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结果，烈炬再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0: 北京时间19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51，在青海海南州青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产建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就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雾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 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3: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3: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5: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世界机遇2.0。
6: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7: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8: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2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

0: 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乎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1: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0: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乎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0: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1: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0: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3: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0: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4: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啊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0: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0: 这种 AI 技术啊，它就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应该现在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1: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的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8: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7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9: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他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8: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 长赵超分析，
10: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8: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9: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立另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8: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10: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1: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7: 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 在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

0: 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7.1级地震发生后不到2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丰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3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1: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那么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2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的综合梳理。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5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

0: 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 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5: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块钱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6: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5: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6: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它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5: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6: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 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20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20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啊、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5: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6: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控制，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啊艺术啊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 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

0: 级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呀，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夏天不少人出门戴防晒口罩，可您知道它有多脏？有实验发现，其中一个口罩每克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那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很可能是细菌和霉菌扎堆？佩戴这样的防晒口罩会引发身体疾病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到了南京，回家之后彼此相见，不过都是些家常说话，不必多赘。停顿下来，母亲取出一封信及一个大纸包递给我看，我接在手里一看，是伯父的信，却从武昌寄来的。看那信上时说的是王祖香现在湖南办捐局差事，前回借去的3000银子已经写信托他带我捐了一个监生，又捐了一个不论双单月的候选通判，统共用了3200多两银子，连利钱算上已经差不多，将来可以到京引荐出来做官，在外面当朋友终究不是事情，云云。又续上这回到湖北是两湖总督奏调过去，现在还没有差事。我看完了倒是一怔，再看那大纸包是一张监照，一张候选通判的官照，上面还填上了个吴品贤。我说，拿着3000多银子买了2张皮纸，这才无谓呢，又填了我的名字，我要他做什么？母亲说，办个引荐不知再要花多少，就拿这个出去混混也好，总比这跑来跑去的好点儿。既知不在这里，我敢说一句话，这个官竟然不是人做的。头一件，先要学会了卑污狗贱，才可以求得着差事，又要把良心搁过一边，放出那杀人不见血的手段，才弄得着钱。这两件事我都办不到的，怎么好做官？依你说，季之也卑污狗贱的了，怎么好比季之呢？他遇了前任藩太同他有交情，所以样样顺手，并且季之家里钱多，就是永远没差没缺，他那候补费总是绰绰有余的。我在扬州看见张鼎臣，他那上运司衙门是底下人背了包裹，脱了帽盒子，提了靴子到官厅上去换衣服的，见了下来又换了便衣出来，据说这还是好的呢，那比张鼎臣不如的还要难看呢。那么这2张照竟是废的啦？看着吧，碰个机会转卖了他。
4: 转卖了？人家顶了你的名字也罢了，难道还认了你的祖宗三代吗？
3: 这不要紧，只要到部里花上几个钱可以改的。
4: 虽如此说，但是哪个要买？又哪个知道你有官出卖啊？
3: 自从前两年开了这个山西镇捐，到了此刻已成了强弩之末，我看不到几时就要停止的了。到了停止之后，那一般发官迷的一时捐不及，后来空子懊悔，倘遇了我这个，他还求之不得呢，到了那时只怕还可以多卖他几百银子。姐姐从旁笑说，
4: 兄弟近来竟入了生意行了，处处打算赚钱，非但不愿意做官，还要拿着官来当货物卖呢。
3: 我这是退不了的，才打算拿去卖。至于拿官当货物，这个货只有皇帝有，也只有皇帝卖，我们这个只好算是饭店里买葱。当下说笑一回，我仍去料理别的事儿。有话变长，无话变短，不知不觉早又过了新年，转瞬又是元宵佳节，我便料理到汉口去。打听的这天是颐和的上水船，此时颐和、太谷两家，南京还没有趸船，只有一家，因官场上落起见是有的。我便带了行李到颐和洋棚上去等，等不多时，只见远远的一艘轮船往上水驶来，却是有趸船一家的， 暗想今日他家何以也有船来，早知如此便应该到他那趸船上去等，也省了做华子。正想着时，洋棚里的人也三三两两议论起来，那船也渐驶渐近了，趸船上也扯起了旗子，谁知那船一直上驶，并不停轮。我向来是近视眼，远远的只隐约看见船名上一个字是三点水旁的，那一个字便看不出了。旁边的人都指手画脚，有人说是这个，有人说是那个，有人说断不是那个，那个字笔画没有那么多。然而为什么一直上驶并不停轮呢？于是又纷纷议论起来，有个说是恐怕上江那里出了乱世，运兵上去的，有个说是不知专送什么大好老到哪里的，有个说怕是因为南京没有客没有货，所以不停泊的。大众瞎猜瞎论了一回，早望见红烟囱的元和船到了，在江心停轮。这边的人纷纷上了划子船，划到轮船边上去，轮船上又下来了多少人，一会儿便听得一声铃响，船又开行了。我找了一个房舱，放下行李，走出官舱散坐，和一般搭客闲谈，说起有一艘船直放上水的事儿，个人也都不解。恰好那里买办走来，
0: 也说道：“
3: 这是向来未曾见过之事，并且开足了快车。我们这元和船上水一点钟走12英里，在长江船里也算头等的快船了。我们在镇江开行，它还没有到，此刻倒被他赶上前头去了。”旁边一个账房说：“他那个船只怕一点货也不曾装，你不看他轻飘飘的吗？船轻了自然走得快些，但不知到底为了什么事儿。”当下也是胡猜乱夺了一回，各自散开。第三天船到了汉口，我便登岸到蔡家巷字号里去，一路上只听见汉口的人三三两两的传说新闻，耳边只听得说什么吃醋吃到这个样子才算是个会吃醋的，又有个说自然他必要有了这个本事才做得起夫人，又有个说这有什么稀奇，只要你做了督办，你的婆子也会这样办法。我一路上听得不明不白，一直走到字号里，自有一般伙友接待，不消细说。我稽查了些账目，调动了两个人与众人谈起，方才知道那艘轮船直放上水的缘故，怪不得人家三三两两当作新闻传说，说什么吃醋吃醋。照我看起来，这场醋吃的，只怕长江的水也变酸了呢。原来这一家轮船公司有一个督办，总公司在上海，督办自然也在上海了。这回呢，督办到汉口来勾当公事，这里分公司的总理自然是巴结他的了。那一位督办年纪虽大，却还色心未死。有一天出门拜客，坐在轿子里，走到一条什么街，看见一家门首有一个17、18岁的姑娘，生得十分标致，他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回到分公司里便说起来，那总理要巴结他，便问了街名及门口的方向，着人去打听。打听了几天，好容易打听着了，便挽人去对那姑娘的父母说，要带督办讨她做小。汉口人最是势利，听见说督办要，如何不乐从？可奈这姑娘虽未出嫁，却已是许了人家的人。总理听说，便着人去叫了那姑娘的老子来，当面和她商量，叫他先把女儿送到公司里来，等督办看过，看得果然对了，另有法子商量。虽然许了人家也不要紧的，这是那总理小心，恐怕督办遇见的不是这个人，自己打听错了的意思。那姑娘的老子说，她女孩子家害臊，怕不肯来你家。总理说，我明天请督办在这屋里吃大菜。又指着一个窗户说，这窗户外面是个走廊，我们约定的时候，等吃大菜时，只叫你女儿在窗户外面走过便是，又不要当面看她。那姑娘的老子答应了， 约了时候去了。回到家里和她婆子商量，如何骗女儿去呢？想来想去没有法子，只得直说了。谁知她女儿非但不害臊，并且听见督办要讨她做姨太太，欢喜的什么似的，一口便答应了。到了明天一早起来，着意打扮，浑身上下都换过衣服，又穿上一条撒腿裤子。打扮好了，便盼太阳落山。到了下午四点钟时，他老子叫了一声囚笼式的小轿子，叫女儿坐了，自己跟在后头，直抬到公司门前歇下。他老子悄悄地领他走了进去，那看门的人都是总理预先知道过的，所以并无阻挡。那位姑娘走到走廊窗户外面，故意对着窗户里面嫣然一笑，额言了半晌。此时总理正在那里请督办吃大菜，故意请督办坐在正对窗子的一把椅子上。此时吃的是鹰腿蛋，那督办用叉子托一个整蛋，低下头正要往嘴里送，猛然瞥见窗外一个美人，便连忙把那蛋往嘴里一送，意思要快点送到嘴里，好快点抬起头来看。谁知手忙脚乱，把蛋送歪了，在胡子上一碰，碰破了那蛋，糊得满胡子的蛋黄。他自己还不觉着，抬头看见那美人正在笑呢。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督办看见美人在笑，回头对总理说：
0: 这莫非我在这里做梦？
3: 总理说：明明在这里吃大菜，怎么是做梦啊？
0: 我前天看见那姑娘，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还不是做梦吗？
3: 说完再回头看时已不见了。哎，可惜，可惜走了，不然请她来吃两样。想他既然来的，想来总肯吃的。总理听了，连忙亲自离座出来招呼，幸得他父女两个还不曾走。总理便对那姑娘的老子说：
4: 督办要请你女儿吃大菜，但不知他肯吃不肯。
3: 他老子说：
0: 哎呦，督办赏脸，哪里敢说不字。你家姑娘进去吧，我在外面等你。
3: 那姑娘便扭扭捏捏地跟了总理进去，也不懂得叫人，也不懂得万福，只远远地靠桌子坐下。早有当差的送上一份汤匙刀叉。总理对那姑娘说：
4: 啊，这是本公司的督办。
3: 那姑娘回眼望了督办一望，嗤的一声笑了，连忙用手帕掩着口尽情狂笑。那督办一怔：
0: 这笑笑什么？莫非笑我老吗？
3: 那姑娘忍着笑轻轻地说：胡子。只说的两个字又复笑起来。总理对督办仔细一望，只见那碰在胡子上的鸡蛋黄流到胡子尖上，凝结的圆圆的，倒像是个小珊瑚珠挂在上面，还有两处被蛋黄把胡子粘连起来的。
4: 啊，这胡子脏了，
3: 便回头叫手巾。谁知蛋黄有点干了，擦不下来，当差的送上洗脸水方才洗干净了。此时当差的早把一盘汤送到那姑娘跟前，督办便说：
0: 啊，请吃汤。
3: 那女子又掩着口笑了一会儿：
5: 我们湖北汤是喝的，不是吃的，拿盘子盛汤回来拿什么盛菜呀？
3: 说罢拿起汤匙喝汤，却把汤匙碰的那盘子砰轰砰轰乱响。喝完了还有点底子，他却放下汤匙，双手拿起盘子来喝，恰好把盘子盖在脸上。这回却是督办呵呵一笑，引得陪席众人都笑了。
5: 喝剩下来糟蹋了罪过的。
3: 此时当差的受了总理的吩咐，把个人的菜先停一停，先把那姑娘吃的送上，好等后来一齐吃一齐玩。于是收了汤盘上去，送上一盘白汁桂鱼来。那姑娘怔怔地说：
5: 怎么没这筷子？
3: 督办说：
0: 吃大菜是用刀叉吃的，不用筷子。
5: 嗯，

0: 爸又取自己跟前的刀叉，演给他看。那姑娘果然如法炮制了，却剩了一段鱼脊骨吃不干净，只得又用手拿起来吮了又吮。总理暗想，他将来是督办的姨太太，今天岂可以叫他尽闹着笑话？又不便教他，于是又吩咐当差的，以后只捡没有骨头的给那姑娘吃。当差的自然到厨房里关照去了。 谁知到后来，吃着一样只为鸽，他却又拿起那张纸来舔了几舔，一时吃毕，喝过咖啡，大家散坐，有两个本公司里的人请来陪坐的，都各自办事去了。那姑娘也告辞走了。此时只有督办、总理及督办的舅老爷在座，这舅老爷是从上海跟着来的，三人散坐闲谈，那舅老爷便说。 哎，哪里弄来的几个姑娘，粗得很。督办说：“这是女孩子的憨态，要这样才有意味呢。”总理方才看见情形，本来也虑到督办嫌她粗，今得了此言，便放下了心。
1: 因自献殷勤，把如何去打听、如何婉人去说、如何叫他来看，一一都说了。又说，这姑娘已经许了人家了，我想只要给她点银子，叫她退了婚。他们小户人家有了银子，怕她不答应嘛，并且可以许她女婿。如果肯退婚时看她是个什么材料，就在公司里派她一个事情。 我想又有了银子，又有了事情，他断乎不会不肯的。督办听了一番言语，只快活的梅花眼笑：“哎呀，多谢，费心的很呐。但是我还有个无言之求，求你要办就从速办，因为我三五天就要到上海去的。就是说成了也要看个日子呀。哎，我们吃了一辈子洋务饭，还信这个吗？” 说定了，一声轿子抬了来就完了。总理连连答应，当下各自散开。不提防那舅老爷从旁听了，连忙背着督办把这件事情写了出来，译成电码到电报局里，打了一个急电到上海给他姐姐去了。他姐姐是谁？就是这位督办的继室夫人。那夫人比督办小了20多岁。 督办本来是满堂妻妾的了，因为和官场往来，正室死了之后，内眷应酬起来没有个正室不像样子，所以才娶了这位继室。这位继室夫人生得十分精明强干，成亲的第三天便和督办约法三章，约定从此之后不许再娶姨太太。 督办那时老夫得其少妻，心中无限欢喜，自然一口应允了。夫人终是放心不下，每逢督办出门，必要叫着他兄弟同走，嘴里说是等他兄弟练点见识，其实是叫他兄弟暗中做督办的监督，恐怕他在外头胡混。这回得了他兄弟的电报，不觉酸风勃发。 巴不得拿自己拴在电报局的电线上，一下子就打到汉口去才好。叫人到公司里去问，今天本公司有长江船开没有？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是长江船刚刚昨天开了，今天上午到了一艘，要后天才是本公司的船期。夫人低头想了一想，便叫人预备马车，连忙收拾了几件随身衣服及梳头东西。 带了两个老妈子，坐上马车，直到本公司码头上，上了那长江轮船，入到大餐间坐下，便叫请船主请买办。谁知都不在船上，夫人恼了，叫快去寻来。船上执事人等见是督办夫人，如何敢为傲，便忙着分头去找。此时已是晚上8点来钟的时候，夫人等得十分焦躁。 幸得分头去寻的人多，一会儿在外国总会里把船主找来了。见了夫人，自然脱帽为礼，怎奈言语不通。夫人说的话，船主一句也听不懂。船主便叫了西仔来传话，那西仔又懂一句不懂一句的，说不完全。夫人气得三十乱抱，七窍生烟。船主虽然不懂话，气色是看得出来的，又不。

0: 日子。我有要紧事情要到汉口，你替我传话，叫船主即刻开船赶去。我赏他三千银子，叫他辛苦一次。买办听了，不知是何等要事，想了一想，这个开船是容易，夫人说一声，怕他赶不开。只是还有半船货未曾起上，要等明天起完了货才可以开的呢。夫人怔了一怔，就带着这货走，等回头来再起，不一样吗？买办想了一想，带着货走是可以的，只是关上要啰嗦，这边出口要给他出口税，到那边进口又要给他进口税，等回头来那边又要出口税，这边又要进口税，那我们白白带人上那些冤枉税，那何犯得着呢？上江来的又都是土货，不比洋货，仍付退出口有退税的利，但是这件事万难呐。你和船主说说看，可有什么法子商量？买办便先对船主说明了夫人要他即刻开船，赏他三千银子的话，说了又把还有半船货未起完的话说了，和他商量。船主听说有三千银子，自然乐从，又想了一想，说即刻连夜开夜工起货，只怕到天亮也起完了，起完了就可以开船，随便什么大事也不在乎这一夜，只是这件事要公司做主，我们先要和公司商量妥了才对。买办说督办夫人要特开一次船，公司也没有不答应之理。船主点头称是。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我读给你听，我是主持人小红。您可以通过车载收音机、传统收音机调频105.5兆赫来收听一通人民广播电台，同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新一通 APP、蜻蜓 FM APP 客户端来收听。如果你有故事想和我们分享，或者有感情问题想要倾诉，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44281055。

何为人生？人生就像一场漫长的修行，过程酸甜苦辣，千般滋味，个人有个人的困顿和欢喜。我说，人生如酒，有醒有醉；人生如花，有开有谢；人生如茶，有苦有甘。不了品尝各种苦与乐，喜与悲。曾经以为活得明白是好事，凡事都要分清是非对错。可是年岁渐长，才懂得人生在世难得糊涂。有句话说得好，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人生应如酒，三分清醒七分醉。该清醒的时候清醒，该糊涂的时候装装糊涂，如此才能无忧无愁无烦恼。有些事情如果太过较真，往往会让自己陷入迷茫之中，弄得身心疲惫。俗话说，半聋半哑半糊涂，半醉半醒半神仙。若事事都看得明白，理得清楚，只会自寻烦恼。

0: 人生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与其事事较真，让自己痛苦，不如装装傻，快乐地活着。清醒做事，糊涂做人，放宽心，享受人生的美好和乐趣。行走于跌宕起伏的人世间，每个人都期望自己的人生可以顺风顺水，现实却不会事事如你所愿，人生路上也总伴随各种各样的坎。无论如何，得意时要看淡，失意时要看开。一时是顺境，不代表时时都是，一时的欢喜也未必是永远。正所谓潮起潮落自有时，花开花谢本寻常，人生路漫漫，潮起潮落，花开花谢都是常态。总是纠结于不如意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过好当下的每分每秒。不管处于何种境遇，都要保持一颗淡然豁达的心。得意时不自满，失意时不放弃，相信终会迎来春暖花开的那一天。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世事无常，生活随时都会给你一个措手不及。但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这世间除了生死，其他都是小事。人生就是悲喜交加，喜忧参半。人生就像一杯茶，入口觉得苦涩，细品后方能渐渐发现它的甘甜。也唯有经历过苦，才更能懂得甜的可贵。无论何种苦难，你从中经历的是苦是甜，是喜是悲，都是你人生中宝贵的财富。哪怕有再多不如意，请相信人生如喝茶一般，越往下喝，终会苦尽甘来。岁月匆匆，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百年后终归尘土。既如此，何不放下心中的枷锁，开开心心的呢？无论过程如何，我们所有的经历，其中的千般滋味，都是人生中无可复制的回忆。认真过好当下，不负这绚烂的一生。
1: 一，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领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

0: 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
1: 不仅决定了一个人受欢迎的程度，甚至决定了一段关系的成败。尤其在一个家中，是否拥有正向情绪价值，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家庭的未来。与正能量的人一起生活，会相互滋养；与负能量的人共处一室，则彼此消耗。说到底，一个家最好的资源就是情绪价值。正向

己。没有谁的家庭能一直顺风顺水，两个人总会遇到诸多的坎坷与磨难。一个充满正能量的家，即使日子再苦再难，也会像一个小太阳，始终散发光和热，温暖着每一位成员。在一个家里，父母的情绪影响着孩子的一生。父母的言行如春风化雨，默默滋润着他，让他在前行的路上身心安定，勇敢无畏。永远幸福的科学一书中说，和情绪稳定的人生活在一起，是一生最大的幸福，而与情绪不稳定的人在一起，简直就是人生的灾难。父母的好情绪是孩子成长路上最好的。

的土壤。在暴躁易怒的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往往懦弱卑微，享受温馨氛围的孩子则自信阳光。父母的认可会让孩子越来越出色。心理学家袁心说，一个拥有不同情绪价值的家庭，往往有着不同的命运走向。不幸的家庭都有一个差评师，而幸福的家庭里，成员都是彼此的点赞师。家人暖心的支持，是我们疲惫时的治愈，也是困顿时继续前行的底气。积极的情绪就是一个家庭兴旺的秘药。少几分抱怨，多几分欣赏，愿我们都能在家里种下好情绪的种子。

0: 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汛山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汛山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运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
1: 不管你对你没有意思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暗含对你的疏远和淡漠。你以为他是在欲擒故纵，实际上他对你是真的无感。找他聊天时，他态度冷淡，喜欢的对立面不是讨厌，而是无视。当女人对你没意思时，无论你什么时候找她，和她说什么，怎么说，她都不予回应，不为所动，让本该属于两个人的电影变成了一个人的独角戏。而且你说的越多，她可能越不耐烦。你也许觉得她故作高冷，或者还没发现你的风趣和幽默，但事实上他对你所说的一切都不感兴趣，不想了解。你的信息他就算看见了，也提不起兴致回复，因为不知道和你说什么。更担心一旦回复了，就会给你一种他对你也有意思的错觉，从而继续牵扯下去。况且，你的事情他根本就不关心，他的事情也不想和你分享，所以你找他的时候，他总是在忙。忙碌是婉拒一个人最合适的理由和借口。不主动就是拒绝，不联系就是答案。在感情里，沉默就是对不喜欢的人最好的回应。不好奇你的事，总在划清界限。边界感是感情中最容易让人产生误会的东西，稍微把握不好就会暧昧。一个女人喜欢你，那她便会想方设法和你扯上关系，总忍不住想关心你，打听你的消息，好奇你的事情。你的任何一件小事都能牵动他的情绪。但如果他不喜欢你，对你没感觉，那便会和你保持距离，绝不逾越半分。不管你发生了什么，经历过什么，他都不试探，不追问，不好奇。即使他的人就站在你面前，触手可及，但你仍觉得和他之间隔着仿佛一条银河的距离，怎么也走不近。他潜意识中跟你划清界限，就算因为种种原因不得不和你有所接触交流，交往时也会注意分寸，敬畏分明。他不是讨厌你，只是想独善其身。既然没有可能在一起，那就不要给对方希望。很理性，很明智。各种的推脱，不愿介入你的生活。女生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迫不及待地想和他一起生活。一想到余生有他的相伴，就充满期许。但对一个人没意思的话，不管你多好，他都不愿意和你有过多的来往，更不愿意介入你的生活。 即使你的世界对他敞开大门，他路过门口时也不会稍作停留，而是径直走过去，却不回头。他可能不会当面直截了当地拒绝你，给你难堪，但你对他示好，向他表达爱意时，他会委婉地说，目前还不想考虑感情的问题。或者他会说，我比较喜欢现在一个人的状态，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至于你在他面前展开的对两个人未来的理想生活蓝图，他是真的没兴趣，因为本质上就对你不抱任何期望。他的拒绝和推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想耽误和伤害你。爱情这种东西讲究缘分，也讲究情投意合的双向奔赴，但凡有勉强，都不如稍后。喜欢和不喜欢区别很明显，且无处隐藏，特别是对女人而言。人生辽阔如旷野，你总会遇到属于你的那份风景，拥有属于你的那份真心和幸福。至于不可能的人，就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此去经年，你有你的前程似锦，他有他的阳光灿烂。

0: 间20点，黑龙江东南部、吉林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而不爱你的人，即使你一个人走了99步，他也不会向前迈上一步。抖音上有一个热门视频，男人抱怨问女生，为什么总是要求男人及时回复消息，你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必须得在呢？女生哭着说，因为如果你错过了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再出现的话就没有意义了。对于女人来说，最好的爱不是给多少，而是什么时候给。金星曾说过，如果一个男人心疼你挤公交，埋怨你不按时吃饭，一直提醒你少喝酒，阴雨天嘱咐你下班回家注意安全，生病时发搞笑短信哄你，请不要理他，然后跟那个可以开车送你、生病陪你、吃饭带你、下班接你的人在一起。因为我们都已经过了耳听感情的年纪，说一万次我爱你，不如一次踏实的行动。不要轻易沉浸在男人无成本的情话里，更不要为一个不够爱你的男人伤心流泪。在你最孤独的时候，主动联系你、替你解决问题的男人，才值得你深爱。知否知否里有这样
0: 联合中国地震
1: 台词，与人相守最终依靠的还是那品性的最低处。我觉得能不能跟一个人结婚，不是他风光时的样子，而是看他的低谷期，看一个男人迷茫心累的时候是怎么对你。真正爱你的男人，从来不舍得把自己的压力扔给你，反而恨不得多替你扛一些，哪怕自己迷茫低谷，也会主动联系你、关心你。正如三毛所说，爱情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最可贵的却是雪中送炭。一个男人风光无限的时候对你好，那也只是锦上添花罢了，反而是他自己迷茫低落的时候还能照顾到你的情绪，时刻想着你，这才是有分量的感情。女人不必太感动于那些顺风顺水的感情，不顺之处方见爱情。没有什么完美爱情，不过是爱你的人愿意用肉身给你挡委屈。一个男人如果在你们有争吵和矛盾时愿意主动先低头先联系你，那一定是爱你入骨，真正的把你放在心上了。一段感情成功的关键，不是在烛光晚餐里，也不在浪漫的海滩，而是对伴侣的爱超越了对自己的在意。细微之处最见深情，爱你的男人不会在你们争吵时出口伤人专戳心窝子，不会先仗着情绪冷暴力甩脸色给你看，更不会发火摔门而去， 留下独自心碎的你。爱一定是懂得克制，愿意低头，怒火中烧时还能先联系你，愿意放下面子哄你开心的男人，一定要懂得珍惜。维系一段感情，从来都不是靠委曲求全和将就。倘若所遇非人，那些细碎的伤害只会让人心如枯草，一天天枯萎衰败下去。倘若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你的男人，那些细微处闪耀的爱意足以抵挡漫长琐碎的人生。不适合的人不要强留，痛苦的爱要懂得放手。愿大家都能遇到懂自己、爱自己、愿意呵护自己的良人，携手共度人生路，同心相伴到白头。

0: 在呢，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她因为这个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当然我们日常的清洁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的。
1: 生活总是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人这一辈子，总是在得与失之间徘徊，好不容易追求到一些，谁曾想又失去了另一些。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活得辛苦，都是因为太过患得患失。听过一句话，自古万事难得圆，好也随他，赖也随他。生活已经很难了，别总跟自己过不去，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已经拥有的就满足，那些失去的就放下。不必执着过往，也别总是奢求太多。面对种种际遇，我们能做的就是淡尽人事，听随天命。命运就像一个魔术师，总喜欢跟人开玩笑。你努力争取到的不一定就是福，遗憾失去的也不一定就是祸。如果总是纠结于当下的琐碎，又怎么能看得见别处的风景呢？倒不如顺其自然，看开看淡，一笑而过。顺其自然不是对生活的妥协认输，而是跟自己和解。比起全力以赴，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份随遇而安的淡然。这世上，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圆满无憾的。比起终日耿耿于怀、愁眉苦脸，倒不如放过自己，看淡、看开。命运给了什么，我们就接受什么，无论好的、坏的，都坦然面对。不要跟他较劲，也别总是跟自己过不去。人这一辈子，活的就是个过程，求的也不过是一个自在随心。给生活一份从容，还心灵一份宁静。该放下就放下，该享受就享受。不要为过去悲伤，也无需为将来而忧虑。坦然过好当下的每一天，上天会给你最好的安排。
0: 这些事情就会误血，就是引起绝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那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有可能这个脑源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经脉呢缺乏一个这个。

去了，那就让它过去。沉溺于往事，并不能让过去的伤痕愈合，只有活在当下，才能抚平昨日的伤痛。很多时候，我们内心容易滋生烦恼，就在于心中装满了太多不堪的回忆，不愿放手。人世繁杂，总会遇到各种荆棘和坎坷，不同的是，有人总是沉溺于过去的失败，自暴自弃，而有人却选择放下曾经的伤痛，奋力拼搏。这世上没有跨不过的痛苦，只有不愿愈合的心。无法改变的事情，就尝试让它翻篇；无法左右的事情，就调整好心态。只有卸下心中包袱，轻装上阵，才能重遇全新的自己。生活中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虽然我们无法改变事实，却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面对同一件事情，心态不一样，结果就会不一样。如果带着悲观的角度去解读事物，只会获得无尽的痛苦，反之则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人生在世，总有些事不尽如人意，总有一些意外猝然而至。大多数时候，困住我们的往往是我们消极的心态。一旦深陷情绪的漩涡，我们很容易被各种情绪裹挟，从而无法看清事情的全貌。深陷逆境时，不妨以积极的视角去看待问题，终会发现生活的另一番光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说，与其花许多时间和精力去找许多前景，不如花同样的时间和精力去找一口深井。事情能否成功，心态很重要。越是急于求成，结果越是适得其反。那些始终朝着一个方向不懈努力的人，几乎都成为了世界各界顶尖的成功人士。而那些没有目标、频繁换行业的人，生活不尽人意，始终徘徊在社会的最基层。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庸庸碌碌，不是能力不够、智商不够，而是做事容易半途而废。每做一件事，都迫切地想要得到结果；每付出一点，都想要立马得到回报。但急于求成的后果，往往是前功尽弃。真正厉害的人，都有当慢则慢的智慧。只有学会调整好心态，不被当前利益所惑，才能迎来水到渠成的那一天。菜根谭有言，心平气和者百福自己。一件事是福是祸，都藏在自己的心态里。差强人意时，停止精神内耗，方能挖掘自身的优势。往事缠身时，即使清空杂念，才能卸下心灵的枷锁。身处困境时，学会正向解读，便能得到积极的反馈。放下心中浮躁，就能收获理想的人生。心态好了，福气自然不请自来。往后余生，愿你我都有一个好心态，一路幸福相依，一生福气相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晚安，好梦，我们下期再见。

0: 这个气味，这个味，这个菜是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
1: 嗯。
0: 啊，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
1: 嗯。
0: 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暴晒，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

0: 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呐、这些真菌呐、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必须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儿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
0: 对。
1: 啊，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团菌嘛？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0: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菌团菌。这个，但是像菌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菌团菌的这个繁殖。我们真正的菌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当然就是像菌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
1: 对。
0: 但是菌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是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天气炎热哈，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哈。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一万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东东。
1: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0: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1: 嗯，
0: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这个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个消化道的症状。
1: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要小很多呀？
0: 啊，对对对，这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嗯，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0: 因为其实我们那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个卵囊。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反正这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以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0: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呢，很多用粪便施肥，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再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你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0: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呢，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血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自愈。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磺胺甲钨唑，就是磺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磺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 寄生虫啊，但是这个磺胺这个环境杀菌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我们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0: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
1: 嗯。
0: 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叫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还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到你的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啊，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基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挠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是。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啊。所以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它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嗯，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0: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的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嗯，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啊，边吃边聊凉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0: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就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大家那个 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哈，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那这个夹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
0: 对。
1: 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0: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啊，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呐、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呢，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者，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那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也正是暑期哈、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都不好的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的时候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自己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号9时许，重庆彭水汉夹街道发生大型山体崩塌灾害。7月28号晚，彭水县发布情况通报，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救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经完成对 A、B 区的搜寻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到最后的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7月28号。21时，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当中。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有趣的知识，隐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明天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6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5: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6: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5: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6: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 养。另外呢，在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0: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5: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6: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5: 想要实现淮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6: 淮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对于淮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淮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淮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淮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淮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淮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5: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6: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0: 今天的 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接受采访时披露，美军战机和加油机一直从以色列境内的军事基地起飞，用于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卡茨在采访中声称，伊朗方面对此非常清楚。他扬言，伊朗方面此前一直在向除以色列之外的所有目标开火，这表明以方已对伊朗形成威慑。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说，他在伊朗问题上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据美国媒体报道，这是自6月1号特朗普被曝在电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后，两人首次进行面对面会谈。特朗普在6月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证实，内塔尼亚胡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他有点恼火。内塔尼亚胡26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他希望在即将举行的会谈中了解特朗普对下一步行动的考虑。目前美国已暂停空袭伊朗。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媒体28号报道，日本警察厅表示，熊本县加岛町因地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据熊本县警方消息，该县当天发生强震后，八代市一栋倒塌房屋内发现的一名人员被送往医院后死亡。当地时间28号，英国保守党影子内阁内政大臣菲尔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他乘船在英吉利海峡视察非法移民偷渡情况时，遭附近一艘法国军舰实弹射击。菲尔普表示，现场没有任何事先通知，也没有

0: 有正在进行军事演习的公告，感觉像是警告射击或试图进行威慑。英国政府表示已就此与法国方面联系，以了解事件具体情况。截至目前，法方尚未就菲尔普的说法作出公开回应。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匈牙利水资源管理总局2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多瑙河布达佩斯段水位已降至31厘米，创下该河段水位历史新低。由于水位下降，多瑙河沿线多地相继发现了二战时期的弹药和沉船等。气象与水利专家预测，未来几天多瑙河水位可能连续下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总项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总共15个项目，中国队拿到了其中接近一半的金牌。尤其我们最擅长的步枪项目里又有新人涌现。更多的话题，稍后我们会详细讨论。世界杯结束之后啊，世界足坛再次回到了俱乐部赛事节奏当中。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大牌球星纷纷完成了转会，新赛季欧洲足坛的格局可能又要有新的变化了。今天的节目我们也会为大家盘点近期的重要球员转会消息。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继续进行，中国选手肖国栋、周跃龙、司家辉都在首轮当中获胜，进入到16强。今天下午，肖国栋第二轮5-6输给了澳大利亚名将罗伯逊。网球 ATP 500华盛顿站男单首轮，中国选手商俊成1-2不敌日本老将井之圭，没能进入16强。澳大利亚女篮联赛 WNBL 吉朗毒液队今天宣布，中国球员韩旭和张王来加盟球队，将随队征战2026到2027赛季，这将是韩旭连续第二个赛季征战 WNBL。 上个赛季他帮助珀斯山猫闯进了总决赛，并且当选了赛季最佳防守球员。同时加盟吉朗毒液队的张王来兼具5人和3人篮球比赛的经验，今年帮助中国队获得了女子3人篮球亚洲杯的铜牌。国际足联27号宣布，佛得角队的边后卫卡布拉尔在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对阿根廷队打入的远射获评本届世界杯最佳进球。法国足协今天宣布，54岁的法国传奇球星齐达内出任法国队主教练，接替世界杯结束后卸任的德尚。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射击，射击世界杯杭州站的比赛今天结束，最后一天的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中国队包揽金银牌。多项飞碟混合团体决赛，齐莹、孙金龙拿到银牌。这样的本站比赛，中国队总共收获了7金6银5铜，里面步手枪啊，这10个项目总共拿到了7金5银2铜，换句话说，步手枪还是中国队射击的最大主项。飞碟项目呢是1银3铜。今晚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次主场作战的中国射击队，也来点评点评他们的成绩单。我们的节目现场请到了射击博主熊小本，欢迎熊老师。
9: 大家好。
0: 同时在他的身边还有我的同事，也是中国之声资深的体育评论员梁月，欢迎梁老师。
10: 听众朋友好。
0: 今天我们要说到这个射击，首先是不是请熊老师给我们先总结一下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怎么样？刚才我念的这一组数字，在您看来这个成绩单能打个多少分？
9: 首先这组数字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因为不光是金牌数量，我们的奖牌数量其实这也是在这几年的世界杯中都比较少见的。另外，其实这一次我们在气枪的6个项目中都拿到了金牌，这也是这几年非常难得的一次。另外就是我们在男子三姿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说并不太擅长的口径项目，在4个项目中我们也拿到了一块男子三姿的金牌，同时也打破了世界纪录。整体来说，我觉得这次中国射击队的表现，一方面是我们非常的强大，拿到了很多金牌，另一方面其实我们也展现了我们的团体优势。我们在10米气步枪的混合团体，在男子10米气步枪等等这些项目中，我们都做到了包揽金银牌的成就。
0: 也就是说这个厚度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哈。我们再请梁老师。
10: 刚才熊老师也说了哈，就是这个7金6银7六5哈7金6银5铜的这样一个数字，说明我们是一个有整体优势的，除了我们那个7块金牌这个7个项目有优势，包括其他的项目实际上我们都有奖牌啊，除了实际上包括飞碟在内，我们这15个项目也只有一个项目没有获得这个奖牌，其他的都有这个各种牌吧。你没拿到金牌可能拿到银牌，拿到铜牌，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比赛当中我们也涌现了一些新人，这些新人有的拿到了金牌，也有拿到了银牌铜牌这样的成绩，包括比如说杜雨辰，这才16岁的一个小选手啊，步帅航，当然步帅航实际上从今年的世界杯就开始有所展现他的这个水平和能力，还有一个张月月，其实这个名字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他在女子的运动手枪的这个项目当中也是获得了银牌，就是这些年轻选手使得我们这个新老交替，或者说是这个血液循环啊，就是也加速了，所以我们强项更强的这种感觉是更加的突出了。
0: 您说这个我想起来，就是以往我们不是世界大赛，尤其最近几年这个是步手枪往往都是这个首金嘛，对吧？我们也给大家转播，我记得跟梁老师搭档的时候，东京奥运会我们说杨倩，对吧？巴黎奥运会我们说黄雨婷。现在你发现就现在就换了什么杜雨辰呐、之前王子飞了，就是你发现这个项目中国队一直领先，但每一次具体领跑的那个人好像一直在变。有的时候你念到这个名字的时候，脑海里都不一定反应得过来那个脸到底具体长什么样，可见更新速度之快。所以今天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请熊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 绍。这次涌现的刚才梁老师点到的这些名字，他们都是些比如说哪年生人啊，都具体代表哪个队啊，怎么就突然冒出头来了？
9: 好的，好，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次的这几位新人。首先是杜雨辰，他

0: 其实是10年出生的一位小妹妹，她也应该是国际社联的第一位10后的世界杯冠军。然后她其实在去年年初，当时她只有14岁的时候，她就参加了很多站的世界杯。当时她参加德国慕尼黑站的时候，东道主德国射击协会还说杜以诚是最年轻的一个参赛选手。我们这边最年老的一个参赛选手是一位59岁的一位手枪运动员。就年龄来说，这位手枪运动员其实已经可以去当杜以诚的祖母了，就是他有这样的一个调侃。他其实当时在世界杯的时候表现也非常不错，但是很遗憾，就是他自己作为正选选手的那两站其实都没有打入到决赛。那么从今年开始，他首先是在全国的青年锦标赛中，他当时是打了255.4环的决赛成绩，这是一个新的全国纪录。然后在全国锦标赛中又打出了254环以上的决赛成绩，所以拿到了这次世界杯的参赛机会。那么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个机会，兑现了他在国内的一个好状态。
1: 嗯，
0: 然后不胜航他其实会更早，
1: 我先补充一下这个熊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杜雨辰这小孩哈，一个是呢就是其实就是女子七步枪，我们真的是觉得应接不暇的看着一些新人的涌现。比如说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黄雨婷啊，大家他和这个盛礼豪拿到了首金，然后他在这个女子七步枪个人项目上是拿到了银牌。但是呢很快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变了，黄雨婷好像基本上有点看不见她的身影了，就出来了这个谁，王子飞啊。王子飞在世界锦标赛世界杯的这些比赛当中也有非常好的发挥那么黄雨婷是2006年出生的，也就是20岁。
2: 嗯，
1: 然后这王子飞呢，2007年出生的，那就不到20岁了。现在又来了一个2010年的杜雨辰，那杜雨辰，就是我们这个更新迭代的太快了，就是这是这个气步枪项目，而且他有一个好的表现啊，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在女子气步枪的这个决赛当中，她尤其是在这个淘汰赛阶段啊，因为前面有一个基础轮，然后后边是一个淘汰轮打得非常非常的好。淘汰轮一共14枪，她只有1枪打了10.3环，
0: 最后一枪，
1: 然后她这个10.3环就是低于10.5环的，剩下的10.9环的一枪，10.8环的4枪，10.7环的4枪，10.6环的2枪，10.5环的2枪，就是这14枪有很多都是10环的高环数，甚至于是达到了满环，就是这个成绩非常的突出。这是女子气步枪。另外还有呢，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气手枪，男子气手枪，我们也知道有一个谢瑜啊，咱们这个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也他拿到了冠军，然后又出了一个胡凯是在基本上去年的比赛中世界杯就几乎被他包揽了。嗯，然后今年又出来一个不帅航，又是一个小孩。
0: 是的，
1: 那具体的让熊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不帅航。
0: 像不帅航他其实从2023年的时候，他当时是参加了世青赛拿到了银牌，然后2024年的时候他其实虽然最终没有选上巴黎奥运会，但他其实也跟队去参加了德国站，当时在德国站的时候也取得了奖牌。那么到了2025年的时候，其实他的状态会稍微有一点起伏，但是从2026年开始，他先是在国内的3场选拔赛中都拿到了冠军，然后在上个月结束的全国锦标赛中，他是打了249.0环。这个决赛成绩意味着什么呢？像我们经常说手枪，你可能均环能够打到10环以上，这就不错。240环的决赛成绩就已经非常不错了，它是相当于打了别人25枪的一个环数，这是一个超世界纪录2环多的一个决赛成绩，这也是新的全国纪录。那么其实他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前面的西班牙站也拿到了冠军。那么到了今年的杭州这边，其实也依旧是保持了自己的一个好状态。
2: 这里面有刚才说到的杜雨辰，有说到的不帅航，我记得前面梁老师还提到一个名字，
1: 张月月
2: 对吧？
1: 啊，
2: 张月月她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张月月她是一个宿舍特别强的一个女孩，就是她是宿舍偶尔会打出300环满环，就是资格赛打出300环满环的一个优秀的一个女孩。她去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拿到了亚锦赛的冠军，然后到了今年之后，其实她是能够参加杭州站，但是她不能参加亚运会，因为亚运会有肩项的要求，所以很遗憾。但是确实这次杭州站也是把握住了机会。
2: 这么多的这个新人的涌现，给我们的一个感觉，梁老师能不能说这个项目，就是大家通常讲那个现在网络热议的那个词嘛，卷。
1: 嗯，
2: 而你看发现这个不但新人涌现的速度更快，刚才你说的那个细节，新人本身这个年纪也越来越小，理论上他能坚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所以大家可能

0: 那也好奇，那些已经所谓被后浪正在卷着，现在感觉到可能要有危险的前浪前辈们，他们现在还在坚持吗？
1: 啊，其实这次当然不是只有新人表现突出了啊，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说盛礼豪啊，这个是可以说是他统治了整个男子气步枪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有他参加的比赛几乎他都是冠军，没拿到冠军状态不好，可能奖牌也跑不了。另外还有一位这次我们要这个隆重介绍一下的，就是这个张常红，其实他是东京奥运会2021年到现在也距离有5年时间了。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的男子三次的冠军，但是他这次他其实是兼项啊，他既参加气步枪的比赛，又参加男子步枪三姿的比赛，他拿到了这个步枪三姿的冠军，而且是同时打破了世界纪录啊，决赛的世界纪录。另外呢，他在这个气步枪的个人和气步枪的混合团体都拿到了银牌，应该算是一个奖牌王吧啊，这次可能他一人拿到3枚奖牌，这个可能其他人都达不到，但是实际上他才26岁的这个年龄也不算特别的老，但是呢能达到这样一个水平，我觉得相当不容易。其实他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是沉浸了一段时间的。
2: 是的，所以我觉得像刚才您提到的那些我们可能过往比较熟悉的名字，像黄雨婷，像他们可能也是现在可能暂时在一个沉寂的时间段，他们后面还是有依旧去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可能性。
0: 所以能不能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就是既然大家都是世界冠军，只是前后所谓这个出场的让我们熟悉的这个时间点稍有不同，所以现在的国内比赛的有的时候这个争夺的激烈程度是不是有的时候比国际比赛还要激烈？
2: 那确实，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这几年国内比赛会出现，特别是像男子步枪，我们经常会出现决赛8位选手有3位是奥运冠军，比如说像盛礼豪、张常红或者杨浩然或者刘宇坤，他们4个人有3个人进决赛，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所以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内这个比赛的卷度。
1: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可能在国际比赛当中见不到我们的这位选手的这个名字，是因为他在国内的选拔当中可能是落了下风了，所以就没有机会去参加国际的比赛了。在这儿还要说一下这个张常红哈，其实在今天就是混合气步枪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呢，就是可以看到这个老将的这种作用。他其实今天是在比赛当中吃了一个黄牌，吃一个黄牌以后呢，他的这个状态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啊。他接下来的2枪10.2环、10.3环就是10环里边的低环数，但是很快他就做了调整，最后他整个比赛的成绩是252.8环，在我们4位中国选手当中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这个盛礼豪的。应该说整体的表现呢，说明这个老将自我调节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哎，说到这个黄牌，因为之前这世界杯结束刚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能习惯了讨论黄牌、红牌，射击比赛其实也有这样的牌，甚至这牌的颜色比足球场上还复杂。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请熊老师给大家科普科普？
2: 其实像国际社联他们的这个处罚是分为3种牌的，除了黄牌和大家在足球场中知道更严厉的红牌之外，它还有一个绿牌。它其中最相当于最轻微的处罚就是黄牌，黄牌就是一个警告作用，我并不会对你做什么实质的影响，也不会减你的环数，不会怎么样，但是确实你可能会带来一些心理上的波动。其次就是绿牌，绿牌的话它就会扣环数，比如说最常见的是扣2环，比如说你迟到了，好 OK， 那扣掉2环。但是像气步枪扣2环和气手枪扣2环，这其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因为气手枪我们都知道2环可能3-4发我就能追回来，但气步枪的话就是另一回事。
1: 对，气步枪你看都是0.几环的这种微弱的优势，你要扣到2环的话，我得多打多少枪才能够把这个弥补过来哈，这个其实确实挺难的。但是呢我们就今天张常红的这个黄牌呢，可能是他的这个
2: 动作出现了一点问题，
1: 不太规范，就是我或者说射击比赛当中的这些牌都是跟安全有关系，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枪啊总是要有这个安全性，
0: 你得上保险，你得这个退出和填发子弹的顺序都得按规矩来。
1: 因为你真的出现一个走火，那就不是，那就可能有可能是出现什么人身这个危险的这种程度，所以他们对这个安全性的重视程度，甚至于比这个对成绩的这种重视还要重视。
2: 是的，
1: 所以他有这样一些规定。过去我们也出现过，我们的手枪宿舍的选手也曾经在国际比赛当中，最后就被取消资格了。也是因为
2: 红牌了，
1: 他的动作

0: 其实是夹着那支枪的，而且他枪其实也在枪架上，所以其实从我们外人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动作哦，其实也还是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确实两只手离开枪，那个国际社联现在对于这个安全性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确实这个已经是违反了动作。然后张正龙他又相对来说比较庆幸的就是他的子弹是没有上膛的，
1: 对，
0: 如果上膛了之后，
1: 得了黄牌没有得红牌的原因。
2: 提示你一下啊，警告一下，但是好像这个黄牌虽然不直接影响这个环数，但好像对他后面几枪的发挥，应该心理上也造成了冲击，对吧？
1: 肯定啊，就是因为他正在打的这种兴头的时候，突然有一人要警告我一下，然后我。关键是他可能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个动作的不规范，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个突然的外界的一个影响在他了。当然还有一个是这次男子
0: 手枪
1: 弃手枪的决赛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也是黄牌哈，
0: 对，
1: 那是什么原因？好像是个外国人，
0: 是意大利的选手马尔蒂尼，
1: 啊，
0: 这也是奥运奖牌获得者，
1: 啊，
0: 他出现的问题就是在决赛中其实裁判会下各种口令，比如说我下了 load 你才可以去装弹，但是在我下这个指令之前你的手是不能碰到你的那个弹盒的，它其实是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每一次的气手枪的瞄准到射击其实只有50秒的时间，
2: 嗯，
0: 那么你提前去碰这个东西，那我其实是合理去认为你其实是在赶时间，给自己有更多的一个瞄准的时间，
2: 嗯，
0: 那其实这确实也是一个黄牌动作。
2: 所以你看我们可能外行看的时候最后就是那扣扳机那一下，然后那码数是多少，这个最后的成绩大家比较一下谁高谁低，但其实这个背后整个流程上可以去严谨把握的，或者说可以追究瑕疵的这些环节是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最后体现在把数上的那一环两环而已，射击确实是可以讲究的门道还是很多。另外回到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新人和老将的关系啊，很有意思，一方面我们感慨也佩服新人的涌现，另外一方面大家也很好奇，就是老将们碰到这样冲击的时候他们自己在怎么样的坚持。比如说假如我们现在讲这个老将，其实也无非就是前几年陆续涌现的新人而已，比如说王子飞，对吧，比如说这个盛李豪等等，就是他们的这次的发挥可能有好的一面，但是像王子飞也有比较一般的一面，比如个人赛没能进决赛，混团也是四名中国选手当中具体成绩最低的，全靠盛李豪254.7环的超高发挥拉高了成绩。所以就是大家很好奇具体到这些人为什么这个状态不能一直保持下来，比如说这次比赛而言像王子飞他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
0: 其实像我了解到的，因为杭州虽然说对于所有的中国的射击队运动员其实都是主场，但是杭州富阳对于王子飞来说算是一个主场，
1: 他绝对的主场啊，因为他就是那儿的人，当地的人，
0: 所以他其实到了家乡父老面前去比赛，他的压力也会更大。另外王子飞其实也刚刚换了新枪，这个可能也会对他稍微有那么一点影响，
1: 哦，
0: 但其实王子飞在前面的队内的训练和考核其实他的成绩都非常高，那么我觉得我们也还是有理由去期待王子飞后面的比赛。因为确实前面的国内的选拔已经结束，王子飞其实他依旧是能够选上这个阵容，说明他的状态依旧还是不错的。
2: 嗯，
1: 对，因为他你想想他是中国一队嘛，跟盛李豪搭档的一定是最好的女子气步枪的选手，
2: 是，
1: 但是这次确实可能因为离家太近了啊，可能没准就是斜对过就是他们家的这种感觉，所以可能在这里边在心理上多少出现了一点波动啊，因为毕竟你在家门口吧，你的这个七大姑八大姨啊，这些亲戚啊，包括领导什么的可能来的比较多，而且时不时的还会给你一些这个暗示啊，我不给你压力，其实这种是最大的压力啊。
2: 你说这我想起前两天采访马宁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碰到这种世界大赛，当然他说的主裁判，他说那个不紧张也不行，但是你过度紧张也不行，得有适当的紧张，就是你这个分寸其实很难拿捏。其实到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射击对心态的要求其实非常高，所以是不是也是熊老师这个所谓的适度的紧张，就是我最好就这个地方呢不陌生，但是又不能就觉得哎呀我这个地方环境以至于熟悉到我不拿好成绩好像都对不起人，这个分寸怎么去拿捏和把握？
0: 其实适度的紧张其实对于成绩的提高肯定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像很多我们的虽然说国内的比赛也会有一些记录，但是像比如说你全国锦标赛不少还能打249.0，这在他可能平时训练都不多见。包括像李月红23年的那个世界纪录39中，他自己的训练中其实也只出现过一次，他也没出现过满重或者怎么样，但是确实是到了那个大赛的氛围，也是适当的紧张也会对你最终成绩的提高有一定的帮助。至于您提到的像比如说我去控制一下我外界的压力，像比如说我们射击队也都会去做一些信息屏蔽，比如说我尽可能的让王子飞不知道都有谁来看他的比赛，比如说哦他可能他父母来了，但是我们就想

0: 想办法不要让他知道，然后让他也去屏蔽好自己，就最终只去做好自己面前的事情。这可能就是射击队一直在做的，特别像比如说大赛，因为这也只是一场世界杯嘛，像比如说我们到奥运会亚运会的话，可能运动员都会换手机号等等，这些就是用新的账号，然后只加上教练员或者说我的那个队友，然后加上我的这个领队，只有这样去做到我尽可能的去干净的去面对比赛。
1: 但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两年刚才尤其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我们的优势项目当中，确实有一些选手他在一段的时间的比赛里边的成绩非常好，你比如包括是王子飞，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一个选手啊，一直在这两年都还可以。但是你比如说像那个去年中国赛的冠军彭新路，他现在还保持着世界纪录哈，女子气步枪的世界纪录，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有点沉寂了。另外包括比如刘宇昆，他是这个巴黎奥运会的男子三姿的冠军，但是现在也经常什么进不了决赛啊，什么这种情况会经常出现。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的状态好像经常是就是你起来我下去的这种，就没有一个特别平稳的，这种人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像盛丽豪这样的就太少了。
0: 那确实，其实像我们中国运动员，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射击的这个共性问题来看，我们也要看到每个运动员他有他自己的特性。但这个特性我不是说性格或者说运动员可能拿到了冠军他就会思想上会有一些波动，而是确实可能我的状态在这个时候，我就有一段时间我怎么打我就是闭着眼睛打我都能打个10.5环，他们有的时候真的会能够练到这个状态，但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突然会发现你之前怎么都找不到之前的自己了，就是相当于上天短暂的把你这个天赋给你收回去了。这其实对于射击运动员也是非常残忍的，我现在再怎么努力训练我也达不到之前我自己的高度，但是我就只能是继续的去努力训练，然后争取重新找到这个感觉。这其实并不是说我一味的去努力训练去加强我的训练强度就可以做到的，这也是射击这个项目的魅力所在。我觉得
2: 有点像这个螺旋上升，对吧？你不停的会碰到一些挑战，但闯过去可能又会往前有进化。聊到这些我们大家一些熟悉的一些名字啊，看看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正好有朋友问说，哎，你们知道杨倩现在怎么样了吗？她已经退出国家队了吗？
0: 其实杨倩现在偶尔也会带着清华射击队出去比赛，就是相当于担任一个领队的角色。另外她自己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她其实至于国家队来说，在射击队这个来说，其实国家队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相对来说抽象的概念，并不是，对，
1: 它
0: 其实是一个国家集训队。比如说我现在进行选拔，然后选拔上了 ABC 这三个运动员，那 ABC 这三个运动员就来到了国家队，并不是说我国家队这是一个一直都有的存在。有的时候比如说像奥运会结束之后，我会所有的运动员都安排返省，那这个时候国家队是不存在的，并没有说退出国家队这样一个概念。
2: 是你看见国家队比赛的时候，这次谁披上了国家队的战袍，谁就是国家队的队员，对吧？
1: 而且这个中国射击队还有一个啊，这是过去我们在包括巴黎奥运会啊，这个在之前的东京奥运会都说过的，就是中国射击队的他的这个选拔机制就是一个硬杠杠，你达到了这个标准，前三名你可能就能去东京，就能去巴黎，你没达到你就去不了。其实杨倩也是得益于当时他在选拔的时候，东京奥运会选拔的时候，他是进了这个阵容，最后他拿到了这个首金。但是之后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在选拔当中脱颖而出了，那你可能就不能代表中国去参加比赛了。
2: 是，所以你只能说他不是目前国家队的选手，但不能说以后他还打不打，要看他自己的发挥。我们再来说说这次比赛没有拿到金牌的项目，就是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不足或者未来进步的空间，比如女子运动手枪、男子手枪速射、女子步枪三姿，这三个项目是不是两位也给我们说说各自出现了什么问题？
1: 对，其实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熊老师说的这个口径项目，因为我们气步枪其实气枪不光气步枪还是气手枪，我们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厉害的。但是呢，我们的口径项目呢，就是也不能说不厉害，但是它是有起伏的。比如说这次你可能男子三姿出来了，下次你可能女子三姿出来了，然后速射我们也曾经有一个大神一样的人物李月红啊，在巴黎奥运会也拿到了冠军，而且李月红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已经到了一个神的地步了，就是别人一看，哎，今天李月红来了，那我们就争第二名吧，就有点这种感觉啊。他一出场，几乎就是能够镇得住场，哪怕他在第一，就是他都五枪五枪打前面可能不太好，但是 别人可能就说那只要他一发挥我们就又不行了，都这种感觉。但是呢吕月红这一段时间一直没有参加这些国际比赛，那其他的这些选手包括比如说苏联波凡啊什么的这些，就是就有起伏，你可能拿到过一个世界杯的奖牌，但是你在下一次你可能就成绩要一般一点，就没有一个特别稳定的发挥。这是这个男子手枪宿舍。其他的项目呢，运动手枪我们之前有过一个孙玉洁，在去年比赛中表现不错，也拿了三战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好像今年又有点消沉了啊，不是
0: 有点起伏。
1: 对，就是我们这三个项目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水平没有保持一致的这种稳定性。
2: 那这次我们拿到了大部分的金牌，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主要和我们竞争的选手都来自哪里，我们的竞争选手他们有没有让我们感觉到未来可能会长期和我们会构成竞争挑战的呢？
0: 像比如说我们今天结束的七步枪混团，其实晋级的有两队中国队，另外两队其实都是印度队。而且今年这一次这个算是前四名的晋级线已经达到了634.0环，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高的一个晋级线。然后另外就是像男子10米气手枪，不少好像是拿到了金牌，但是其实获得亚军的那个韩国选手洪秀贤，他其实也在上一站的德国慕尼黑站获得了冠军，相当于他们俩就是前两站的冠军分别是他们两个，然后他们两个来到了杭州去做竞争，然后最终是不少航赢了。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在女子七步枪，其实挪威队的杜斯塔德他也是一直我们的对手，包括他在三姿项目也非常有竞争力。然后英国的麦金托什，他是其实在前年的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因为他巴黎奥运会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状态，所以他其实退役了一段时间，在去年的世锦赛之前刚刚复出，但是证明他这个刚刚复出之后的状态非常好，先是在世锦赛拿到了奖牌，然后又到了中国站这边又继续保持他好状态拿到了金牌。
2: 你刚才点的这个挪威的选手的名字，英国选手的名字，我记得在巴黎奥运会转播的时候我们都提到过，不算陌生，但是有没有像我们刚才点到说16岁的小将都出来了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名单当中也有这种更新的速度吗？
0: 其实像这几年各个国家的这个射击队的选拔，其实他们都有一个新的一个趋势，就是我不再看你过往的大赛经历，我不认为比如说你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冠军，那你现在就会比那些拿不到冠军的人你会有更好的一个算是比赛表现或者说比赛发挥，而是我更看重你当下的状态。比如说像印度队他们每次的选拔也是，但他们可能会更侧重资格赛，这是他和我们中国队的区别。像比如说去年印度队他们的那个男子10米气手枪的世锦赛冠军他叫拉纳，但是他今年其实是没有选上亚运会的，包括在这次中国站也只是作为 RPO 选手只打积分赛只打资格赛。然后其实包括韩国队也是，近几年他们都不再认为过往获得过奥运冠军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加分项，而是让不管你是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还是无名小卒你都来给我好好的去打选拔赛。
1: 其实就是有点学中国了，因为可能中国的这个经验大家看来中国成绩这么好，他一定是有一些什么经验可以大家一起来这个接受吸取的。这次都在学中国。说到这个印度队，我觉得过去我们一直在说印度队对中国队是造成威胁，大概这话说了得有5-6年了吧，挺长一段时间了。但是呢实际上他们在真正的世界大赛当中对中国队的威胁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强，就是你看着他们这些人水平都不低，但是一到大赛尤其是一到决赛他就不行了。这就刚才熊老师说的，他们更重视资格赛，所以他们在资格赛往往脱颖而出，但是到了决赛你就觉得他一定会在某一时刻掉链子，但是这个掉链子的这个时刻我们最终每次比赛当中都等来了，都出现了他这种情况，直到我觉得就是今天中午的这个混合团体七步枪的混合团体的比赛当中，两个中国队两个印度队来比赛，实际上一直竞争就非常的激烈，咬得非常紧。最后可能大家知道是盛李豪和这个王子飞获得了冠军，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这两个选手实际上在某一轮就是已经进入淘汰赛的就是淘汰第四名的时候，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王子飞和盛李豪和印度的一队选手红枫加枪，这个在气步枪尤其是气步枪的混合团体比赛当中是非常难遇到的，两个队是同这个环数相同然后加枪。当然了我们加枪的确实显示出我们的过硬的这个本领，
0: 是的。
1: 王子飞 是10.9，然后盛李豪10.7，一个10.9，一个10.7，这都非常高的成绩，一下把对方淘汰了。最后他们俩一步一步的从第三名追到了最后拿到了冠军。
2: 嗯，
1: 但是这个印度还有一个队。啊，最后他是获得第三名，但是他其实他也是
0: 一直出现了失误，
1: 在前面来回来去的一直领先，然后第二啊，最后他是在第21枪的时候表现一直非常出色的，他的那个女选手叫马斯卡尔，他打了一个9.6，但是已经到21枪了，总共24枪啊，就是倒数第二轮的时候他打了一个9.6被淘汰了。
2: 嗯，
1: 所以说这个竞争。我觉得就是我们一直在喊印度队狼来了，可能这个狼还真的是到现在能看出来是来了。
0: 但是也有比较厉害的，像比如说25米手枪，他们的冠军就是印度队。
1: 那个辛格是吧？那个很厉害。
0: 对对对
2: 对。嗯，总而言之，对印度队我们还是得多加小心，要持续去关注他的进步和成长。另外，刚才正好讲到了加枪啊，加枪呢，其实大家很喜欢看，为什么？就是那个所谓单败淘汰，有点像足球比赛里踢点球，对吧？
1: 对。
2: 但是。好像不是每一种这个具体的小项都会出现加枪，有的时候还要看什么资格赛的名次，所以借这个机会是不是也给大家科普一下这个加枪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加枪，什么情况下不出现？
0: 其实在步手枪里比较特别的不出现加枪的就是男子25米手枪速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在淘汰前面第八、第七、第六、第五这四位选手的时候都不会加枪，都会看资格赛。但是这也有特别具体的原因，比如说其他的项目，不管是说气步枪、气手枪，包括女子25米手枪，你加枪，不管你是加1枪还是加5枪，你这些人是同时打的。就气步枪的话，那我就一起打一发，然后气手，然后如果是女子25米手枪的话，可能我就一起打一轮，就一起打5枪。但是速射你加枪的话，假设说现在像我们去年世界杯总决赛出现的情况，当时有5个人同分，这也就意味着我要等5轮。
2: 嗯，
0: 每个人等你一轮，
1: 因为他是
0: 加枪完
1: 每个人打，
0: 对，
1: 其他人
0: 一个一个打，
1: 旁边看着，一个一个的轮着打，他不是同时打。
0: 相当于你的时间，这个确实是一个耽误的时间比较久。另外就是对于那些不加枪的运动员，其实他的状态也会有一些干扰。
2: 对，生生被你拖凉了，对吧？这手。
0: 是的。
1: 所以像
0: 李月红当时也是拿一个矿泉水瓶在那里练。
1: 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是按照资格赛的成绩算。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是从哪来的呢？是从这个飞碟比赛来的。
0: 是的。
1: 飞碟比赛都是按照这个，按照这资格赛成绩，不管你到第几名，他都不加枪。
0: 不，飞碟比赛他在决金牌的时候加，但是
1: 只有金牌是吧？
0: 对，像速射比赛，他是从，因为他从淘汰第四名开始，就相当于从确定领奖台的那一刻，我要开始要加枪了。
2: 嗯，就是还保留点球，但这个点球呢，只在最后关键时刻用啊。就发现这个规则的所谓的商量和讨论，还真是所谓细之又细，优中选优。既然讲到了飞碟，这次整体啊，大家已经有这个思想准备了。好像最近几届大赛，我们的这个飞碟项目竞争力都差一点，但这次也拿到了奖牌，对吧？熊老师给我们具体说说。
0: 嗯，其实我们拿到了1银3铜，三铜是来自3个个人项目，男子多项是齐英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得主。然后男子双项是吕建林拿到了铜牌，这是我们巴黎奥运会双项混团的铜牌得主。然后女子双项是车宇飞拿到了铜牌。然后女子多项虽然我们没有晋级决赛，但是我们也有 RPO 选手是打到了决赛的晋级线以上。所以说整体来说，我们飞碟发挥虽然说大家可能会觉得比起步手枪来说肯定还是稍微差一点，但是对于我们飞碟队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发挥。另外特别我觉得齐莹今年的状态非常好，她参加了3站世界杯都打入了决赛，这不仅是在中国队比较难得，其实在世界级的比各位多项选手来中来看，其实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个表现了。
1: 嗯，那所以我们因为我们实力相对来说是比较平均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混合团体的这个项目当中还是竞争力会更强一点，因为我们男女选手的实力相对来说比较均衡。但是呢，我们相对可能女子多项的水平要稍微的
0: 这几年其实我们女子多项确实是一直都相对比较不太好的一个项目，其实我们去年也只有1站进到了决赛。
1: 嗯，
0: 那么
1: 你比如说不好听的，今天也是今天下午刚刚最后一项，就是多项的这个混合团体
0: 决赛
1: 当中，其实齐莹发挥的非常好。
0: 对，齐莹打了19中。
1: 一共20中，她打了19中，但是这个女选手大概是16中还是17中？
0: 16中。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其实飞碟确实她男女的这个差异会更明显一点，确实男选手的这个她的实力和稳定性都会更好一些。
1: 对，就是稍微的女选手可能会拉一点这个后腿，但是我们的双项，
0: 对，也是这样，
1: 我们的双项就会更好一点，男女的水平更均衡一点。但是这个奥运会是
0: 轮流的
1: 啊，这一届是
0: 多项的混合，像巴黎奥运会是双项的混合，所以到了洛杉矶的话就会换成多项的，
1: 所以下一届就是多项的混合，所以这次世界杯也是只设立了多项的混合。
0: 是的，国际社联的比赛它是参照奥运会的这个设置。
2: 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大家对奥运会的准备。今天关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这个关于射击项目我们先暂时谈到这儿，我们也会密切关注中国射击队接下来我们会不会继续有新人涌现，包括接下来今年的这几个大赛，世锦赛啊，尤其亚运会啊，他们的发挥怎么样。在综合性运动会上，射击依然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很重要的夺金重点项目之一。也谢谢熊老师，谢谢梁老师。以上是关于射击的访谈，稍后决胜时刻我们继续。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2: 决胜时刻，马不停蹄。接下来我们聊聊足球啊。世界杯之后，欧洲足坛的转会热潮迅速展开，各路豪门纷纷重金加强阵容。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足球评论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6: 嗯，方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哎，这两天看到的这个新闻，就感觉真是英超不差钱啊。罗杰斯啊，1.38亿，安德森1.35亿，托纳利啊也过了一个亿，就是包括戈登啊、费尔南德斯都接近一个亿。当然，这里面可能有的还在谈，有的已经官宣了。无论如何，就是这里面算是再次证明了英超的财力雄厚，还是说这现在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收拾？
6: 首先呢，确实英超的俱乐部呢还是相对来说其他几个联赛它还是比较有钱的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每年的英超的俱乐部它的营收啊状况也比较乐观。当然呢，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就是这些花钱比较多的俱乐部啊，切尔西当然是一个个例，因为在换了老板伯利之后呢，这几个赛季的回窗无论是冬窗还是夏窗，每个窗口花钱都非常多。热刺呢，我觉得今年确实是比较意外的一支，因为大家呢也都知道列维呢过往几个赛季，从他在这个俱乐部开始，其实是一个用咱们的白话说叫比较抠的这样一个角色。每年夏窗呢都是卖人，然后不买人。但是今年确实他也可能受到了上个赛季险些降级的这种趋势的打击吧。今年夏窗确实花的比较多。总而言之呢，英超的俱乐部相对于其他的联赛的俱乐部来讲的话，确实还是比较有钱。因为今年除了英超的队在转会市场上继续大幅买人之外，你像意甲的国际米兰呢，包括尤文图斯啊，这两支老牌球队，包括你像德甲的拜仁慕尼黑，他们在转会市场的动作都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啊。
2: 对，今天看到这个新闻，不是斯通斯也是免费对吧？去了这个国米，然后那个 AC 米兰那边也是先续约了这个我们克罗地亚的中场莫德里奇。就大家首先想的是，我先在已有阵容的基础上，就是适当的补强，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还是讲究性价比。但是英超，大家现在感觉有一个趋势，就尤其上个赛季踢得不好或者不够体现出争冠雄心的球队，我得先做点什么，先把钱花出去，好像才能够告诉这个新闻界，才能够说服自己的球迷，你看我还是争冠集团当中的一份子。但都这么做的话，这个本身因为买的没有卖的精，大家都这么去求贤若渴，本身这不就自然而然的这人才的价格不就飞涨了吗？
6: 对，我个人认为就是现在球员的这个转会所用的费用和他们整体的这个身价，或者说整体的在场上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贡献是不成正比的啊。就是这两年确实这个转会市场显得太过于浮躁了，因为这个东西呢其实咱们从球迷的角度有的时候无法理解，但是你从人家资本的运作啊，俱乐部的职业俱乐部的运作，商业运作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也符合目前的一个市场规律，就是现在基本上一个英超的顶级数据的球员啊，尤其是在攻击线都能卖到一个亿左右。你像罗杰斯上个赛季打出了唯一的巅峰赛季，而且说实话，罗杰斯他去年在英超的整体表现确实有很多的抢眼时刻，包括打曼联那场、打阿森纳那场里边各种这个内切之后的世界波决定比赛。但是实际上啊，你再看完世界杯，你再结合他过往的表现，包括他出道的俱乐部，对吧？他实际上并不值这么多的钱。当然呢，我们现在谈这个转会费，也不能光从球员的 实力，还有他给球队带来的这种商业价值。你比如说这个队这个人买过来之后，对吧，我能够卖多，以他的这个形象品牌形象卖多少球衣，卖多少球票，对吧，这都是俱乐部需要考量的。所以说现在这个转会费呢，大家觉得偏高。

0: 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他至少和实力不能正比。但是你考虑到英超联赛整个联盟的一个商业品牌价值，或者说这个球员能够给俱乐部带来的这种额外的利益，我觉得这个资金呢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啊。
1: 是，现在呢，很多这个俱乐部，比如说第一，这个球员可能第一笔这个开销比较大，但是我可以用这个摊销的形式，固定资产摊销的形式，哎，这个转会费我可以摊到这个几年当中，慢慢的把我的这个账本感觉的更好看一点，这是一。再一个呢，就是有这些赞助商啊，他到底是投一个比较大的钱给你，还是相对一个中等赞助规模，首先要看你这个赛季在转会市场上投入有多大，对吧？你能制造多少的轰动效应？所以他有的时候会形成一个什么呢？我花的越多，反而我挣的也就越多，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的时候羊毛不一定出在羊身上，大家得理解现在这个，尤其是大牌的一些足球俱乐部，它的这个经营理念和我们以前说的是传统的，只是看成绩，我1000万买来一个人，我一定要踢出个2000万，我好像才划算。它有时候不单纯是这一笔的所谓数学上的一个数学题。既然讲到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目光再转向西甲。上个赛季两手空空的皇马最近在转会市场上比较热啊，虽然不一定具体谈成了什么，但至少一是因为穆里尼奥来了，大家讲穆里尼奥，以往每到一个俱乐部，他可能有些人不喜欢，虽然大牌，他得让人家走。比如这次大家说卡马文加会不会走，但是呢，也有说他可能会喜欢一些人，他可能得来。比如听说罗德里可能就要去皇马，当然，到底是穆里尼奥求来的，还是罗德里自己所谓儿皇梦，作为马德里的人，他要回自己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去效力，这也有一种可能性。皇马会是未来转会市场上很重要的一个交易方吗？
0: 从目前来看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已经确定的官宣啊，这有4个重量级的球员，一是这个从利物浦免签的法国的中后卫科纳特，然后从曼城免签的葡萄牙的中场B 席啊贝尔纳多席尔瓦，另外呢还花钱买进了这个切尔西的左后卫，也是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左后卫库蒂尼奥，还从国际米兰很早，这是最早的一笔签约，从国际米兰只花了2000万签进了这个右后卫邓弗里斯，因为上个赛季皇马的这个右路确实阿诺德来了之后呢效果不好，这也是补强了一个短板。从目前来看的话，包括结合英超的这几支俱乐部的这个引援的动作，我个人觉得皇马到现在为止啊，它阵容的短板基本上得到了补强，而且从整个花费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两个队员呢是花了一共花了7500，然后另外两个呢是免签过来的，所以说皇马呢今年确实是主导着转会市场，这个就是刚才方亮讲的，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谈到啊，你这个俱乐部以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这些球员？皇马一是穆里尼奥的到来，对吧？确实能够吸引很多的球员。另外就是这个俱乐部本身的品牌价值，很多球员愿意来这儿踢球。可能你别的俱乐部，你比如说买库蒂尼奥，你要花7000万，但是皇马这种俱乐部，对吧？它本身能够给球员带来很大的吸引啊，他可能买库蒂尼奥就要少花1000万，这就是俱乐部的形象。另外，你刚才方亮讲到的就是这个罗德里的转会，我其实觉得，就是目前啊，据说啊，两支俱乐部已经在接洽了，而且罗德里本人呢也是接受采访谈到了他对于加盟皇马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至于这里边穆里尼奥能够起多大的作用，我并不这么认为啊，因为过往的几个赛季，实际上，皇马和罗德里之间，尤其是在夏窗啊，一直有这种断断续续的转会的传闻。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其实是早有苗头的，只不过今年对于皇马来讲，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讲，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契机。因为大家都知道，瓜迪奥拉离开了曼城，对吧？你可能现在的曼城，啊，哪怕是马丁斯卡带队，谁带队啊？他可能对于罗德里的吸引力，他不如现在的皇马。而且大家知道罗德里的性格，他本身呢确实也是比较恋家的，可能也希望找一支西班牙的俱乐部去效力。那目前来看的话，皇马很显然是最合适的哈。
1: 这个有人来，可能就得有人走。当然，这个有人走，听到的这个消息都炸耳朵，说维尼修斯要走啊，这么好的边锋，说有可能要去阿森纳。当然，这是一个传闻，具体两家俱乐部谈没谈，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维尼修斯这可是属于顶级球星，这一动的话，难道姆巴佩要回到左边锋的位置上？
0: 好像目前情况不是这样啊，因为维尼修斯的这个转会传闻呢是这两天传出来的，因为比他更早的传闻呢就是皇马要引进这个莱比锡的克里蒂瓦的国脚迪奥曼德，这个也是我个人非常看好的一个未来足坛的顶级的左边锋，因为这两个赛季呢，维尼修斯实际上在皇马过得并不是特别的舒服，毕竟有姆巴佩的存在，姆巴佩也比较吃球权，如果说真的像球迷所传的，或者说媒体所报的，维尼修斯一直不满他在皇马的一个定位的话，那么这笔交易甚至有可能达成。而且据目前最新的消息，就是刚才我也看了一眼，就是贝尔塔已经在和。

0: 皇马的这个高层的谈判了，就是阿森纳的体育总监已经在和皇马的高层的谈判了，而且据说呢是有一定的进展。如因为维尼修斯呢没有和皇马续约，他合同呢是在这个赛季，就是即将开始的2026-27赛季之后结束。没续约的话，那皇马必须要考虑这个转会的事宜。如果说你续约达不成的话，那没有有可能明年夏天维尼修斯就会以自由身的身份离开。所以说维尼修斯啊转会阿森纳这件事情现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对于从目前多方的角度来考虑的话，一是维尼修斯他对于自己未来的一个道路的这个包装，另外就是从两个俱乐部的角度来讲，因为阿森纳去年拿英超冠军也是拿的跌跌撞撞，他如果想持续在英超联赛保持竞争力，而且又赶上瓜迪奥拉离开了英超之后，他想建立一个属于阿森纳自己的王朝的话，这笔交易这笔钱是必须花的。而且现在据说阿森纳全队的高层这个整个俱乐部的高层都对这笔交易非常认可，只要维尼修斯和阿森纳能够谈妥个人条件，皇马这边肯定是能放，然后阿森纳也是大概率有这个钱，哪怕说白了今年可能付个60%-70%吧，明年再付30%做个分期也好，阿森纳对这笔签约的这个信心是非常足的。所以我个人现在对于这笔签约还真的是非常的期待。这个就是一系列连锁反应，因为皇马呢毕竟他考虑到未来，考虑到对于姆巴佩的一个使用，已经在左边路在物色新的人选了，就是迪奥曼德。但这个肯定也会引起维尼修斯个人的不满，所以说从这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笔交易现在来看的话，成型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啊。
1: 但是维尼修斯可不便宜，就是这不仅仅是转会费不便宜，对工资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包括肖像权各方面的这个使用的要求，附加值的要求肯定是不低的。所以如果引进他，也就意味着原有阿森纳的更衣室的工资平衡可能会被打破。那你接下来赖斯啊、厄德高啊，他们这个如果有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0: 嗯，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主要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去浮动。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中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1: 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
0: 是想不到
1: 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对方的这个反应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评，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索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今天21点，经现场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青海海南州星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星海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以色列媒体预计，内塔尼亚胡可能难以说服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如果能在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消息，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期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

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2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 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套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但惜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 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蹄风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2: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11: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2: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12: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

0: 质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等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1: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2: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3: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他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4: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2: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食牧、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

0: 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1: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7月至10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2: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3: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

0: 在怎样的环境之下呀、啊？
1: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0: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2: 大森林里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3: 可能会有鲸类。
0: 那我们这一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4: 好。
0: 孙老师您好，久等了。
5: 你好。
0: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5: 嗯，好的，
0: 好，
5: 一起走吧。
6: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7: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8: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0: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8: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0: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8: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0: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9: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0: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阔叶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8: 嗯，好的。这就有一个
0: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8: 同学们，
0: 来，
8: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0: 啊，
8: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6: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0: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8: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2: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8: 哦，这是
0: 眼神也挺好。
8: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饼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0: 但是秦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8: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0: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3: 高，
0: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的。
8: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0: 好，
2: 好，
0: 来
2: 走。
6: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至

0: 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忆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忆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1: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2: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3: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0: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

0: 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实景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4: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0: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换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万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50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4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2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3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3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3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上万斤炮药。 地下水迅猛上涌，近千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廷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居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10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5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

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震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1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
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十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十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十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十年振兴，十年快速发展，实现了七五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八五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1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裹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炉嘴修好了，炉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两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钢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
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

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哼。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3天，在海上待了3天3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那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接着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哎呦，我这一起喝。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

人生，历史传奇，

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源、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

0: 在潼关新村十一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了。这是一栋平房，墙壁上画着早已过时的火车头标志，还有用白石灰涂着的大大的拆字。平房后面一条铁轨穿过，以前不时有火车鸣叫着驶过。这是一座采冶铜矿长起来的城市，是火车拖来的城市。潼关新村呐、就是它的胎记。
1: 这不是张老师吗？张老师，张老师好。
2: 张老师，
0: 好好。
2: 张老师，我们都是您以前的学生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0: 你们是哪个班的？哎呀，我在老铜矿子弟学校啊教了四十年的书，这学生太多了，这你们这变化又大，我老了记不清喽。
2: 张老师，听说这里要搬迁，重建一个商业广场，那这小区旁边的铁轨那都要拆了是吗？
0: 是啊是啊，你们看这里现在也没几户人家了，大多数人都搬走了，我可不会搬，我要一直守在这儿。
1: 张老师，看来您还是个钉子户啊。
2: 是啊，
1: 走喽。
2: 张老师，我们走了。
1: 再见。
0: 你们这些孩子，我可不就是个钉子户吗？我还收着两家房客呢，一对妇女沈峰和沈冰子，还有一个搞铜雕塑的叫李文胜。这个李文胜啊，他小时候还在这里住过呢，我还教过他语文，后来全家都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前又回来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租我这个老太婆的房子，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李文胜。
3: 哎，张老师，
0: 我说文胜，你这堆宝贝疙瘩什么时候能归置归置啊？我家院子活脱脱一个废品站。
3: 张老师，您是来催交房租的吗？我暂时还没有钱交啊。
0: 李文胜啊，你都三个月没交房租了，你说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窝在家里跟废铜烂铁打交道，这是什么事啊？
3: 张老师，我这是在做铜雕塑，这是艺术，我这是、
0: 搞艺术的人都像你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吗？
3: 我
4: 张奶奶。
0: 斌子啊，你爸又出车了？
4: 是啊。
0: 你给我说说他。
4: 李伯伯，你一大早就敲啊敲，敲得人头疼。
0: 哎，你这一大早就喝奶茶呀？哎呀，你爸开出租车挣钱很辛苦的，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好吗？
4: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3: 你挣的钱
4: 啊？
3: 你还在上学呢，怎么挣钱呢？
4: 我在为一家公司做直播，有流量就有钱赚。哎，我昨天晚上还去酒吧唱歌挣钱了呢。
0: 什么？做直播去酒吧？你不好好学习干这个？
4: 我喜欢唱歌，这样既唱歌又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0: 小冰子，你爸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呀、你得好好学习。你爸不是让你考专升本吗？
4: 哎呀，考专升本跟我做直播也不冲突嘛，那就是个文凭，出来不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啊？
0: 那你考个本科，你出来工作机会它就不一样啦。
4: 有什么不一样啊？说不定我直播啊，以后能成为网红呢。 我要去上学了，加拿大李伯伯再见。
5: 哎，最初的梦想，
0: 看看这现在的这孩子，
3: 现在的孩子真洒脱。
0: 李文胜，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还想洒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买菜去了。哎，别忘了交房租啊！
3: 哎哎哎。
6: 哎，走走走走，
7: 哎
6: 啊，哎，今天李总可是交代了任务啊，大家卖力气啊，
7: 得了
1: 得了，今天一定得搞定这几家钉子户，
7: 对对，一定的。哎，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叫李文胜的家伙每天敲打着铜管，真是奇怪啊？
1: 是啊，总是叮叮当当的敲，让人听着心烦。
7: 就是，哎，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
6: 哎呀，他呀，好像就是个铜匠。哎，反正看着挺古怪的。
7: 哎，哥几个，你们看，那边走过来那个，像不像咱们李总？
1: 哎，
7: 那个
1: 好像真是呢。
7: 嘿，
1: 走，赶紧过去。
7: 哎，
6: 走走走走走走。哎哎，李总，李总，
7: 李总好。
6: 哎呀，李总，您怎么来了？您再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啊，这几家钉子户我们肯定能搞定。
1: 能搞定，能搞定。
7: 就是李总，这种小事还用您亲自？
8: 我怎么会为这点小事而来呀？
7: 哎，是是。
6: 那您有什么大事请指示啊？
7: 是是。
8: 好了，我呀过来办点私事，你们忙你们的。
7: 哎哎，
6: 好好好。哎，那李总，那您先忙着啊。
7: 我们去干活，
1: 干活干活去了。
6: 干活干活干活干活啊。
8: 哥，哥。今天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老板吹来了？哥，我是来看你的。
3: 看我？你忙着圈地，忙着开发，忙着跟拆迁户斗智斗勇，忙着大把的挣钱，还有空来看我？
8: 哥，不是做弟弟的瞧不起你，你说你啊，好歹上过中央美院，也算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整天敲打铜块，那能做出什么来呀？能把铜敲成金子吗？
3: 除了钱，你的眼里还有点其他东西吗？你想想看，咱活一辈子，也得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吧？
8: 哎呀，留点什么？哥，留钱不就行了？后面我儿子生活无忧，吃穿不愁，可不就潇洒得很吗？
3: 李文斌，你懂什么呀？啊，整天嘴里除了钱还是钱。我们城市以矿起家，就这个潼关新村，咱们俩小时候可是在这里度过了10年。咱爸就是坐着这里的小火车，天天上班下班，这里的铁路运送过多少矿石啊？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这座城市也是在这铁路上长出来的。爸在世的时候也总是这么说。
8: 哎呀，行了行了，哥，我不跟你争这些没劲的话题，你就说你还打不打算从这里搬走？
3: 不搬。
8: 你，哥，听说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本来我还想帮你把房租交了，你这次要是不搬，我不会接近你一分钱的。没有生活费，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以为你玩雕塑能养活自己吗？
3: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8: 你以为你不搬离这儿，就能拦得住拆迁，挡得住推土机吗？你那是螳臂挡车。
3: 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8: 那倒不会，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你知道我拆掉多少块地了吗？哪个小区在拆迁的时候不遇到几个钉子户啊？ 就你们这些人，哼，还能拦得住？你做梦吧你！
7: 你给我滚！
8: 行，我走。
0: 潼关新村的夜晚是安静的，可在那安静中，我总梦见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声响。这铁轨呀，比我家小远的岁数都大。小远说，矿挖完了不要紧，他要让铁轨两边重新长出树，让废矿石堆里重新开出花，等树长成了，就把整个矿区变成国家矿山公园，让后代知道我们既能开发也能治愈。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地方，
1: 隔壁的丫头，你怎么又唱起来了？吵得我没法干活了。
0: 李伯伯，你还说我？你整天敲头就不扰民吗？
1: 我是在用铜熔铸艺术作品。
0: 对了，李伯伯，昨天我去博物馆，看见那些春秋战国的铜器，上面花纹跟您铜雕上的差不多。是啊。
1: 咱们这座城打商朝就开始采铜铸器，3000年的铜锈味都浸在这空气里了。
0: 我最近啊有空也要多参观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城市历史。前段时间啊，我还跟乐队的朋友说想写一首城市主题曲呢。
1: 哎呦，这城市主题曲，小丫头有点想法呀。
0: 最初的梦想。
2: 李伯伯，我爸回来了，我又得假装看书了。英子，爸回来了，你晚上吃啥了？
3: 方便面。
2: 沈师傅下班了。哎，你家丫头在家开演唱会呢。哎，
0: 李伯伯，你怎么学会了高密？
2: 沈冰子，你怎么跟你李伯伯说话呢？你李伯伯说的对，你整天就知道唱歌。 唱歌能让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0: 那可说不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靠唱歌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少做你的明星梦了，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0: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的工作也好。

0: 到哪儿去，累死累活不着家，收入也就这么点。
1: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兵子又不听话了。
0: 我为什么要听话？
2: 是啊，张老师，您帮我劝劝他。
1: 是，好好好好。哎，我来讲讲他啊。坐下。嗯，小兵子，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呐，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0: 嗯，您说的对，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1: 你呀、啊，你的基础是差了些，可你不要气馁，你要下死功夫。其实学生啊都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
0: 人上人。
1: 你这道理你都能听得懂吗？
0: 是的，张奶奶，我懂。我想问问您，您教的学生都成了社会精英吗？
1: 那倒不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360行，
0: 行行出状元
1: 嘛。
0: 那这唱歌算不算360行里的呢？
1: 不是你。你沈冰子啊，就算当歌手，这学习也很重要啊。
0: 我不管，我就要唱歌做直播。
3: 最初的梦想只愿开到达。
4: 哎，你们在外面等着我啊，没有我的令别进来。
5: 哎，好好好，李宝
6: 哥。李文斌，你怎么又来了？
7: 我今天来是干正事的，要量量潼关新村这东片的面积，做好拆掉它的准备。
6: 你这是步步紧逼呀、啊！
7: 你
1: 谁在嚷嚷啊？谁在嚷嚷？谁要拆掉我家房子啊？啊！我看谁敢！
6: 张老师，您看看。
1: 哎，
8: 这边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8: 来，吃好了，来，这边，上，
1: 别凉了，别凉了，你是谁呀、啊？
9: 这是我们公司李总。
8: 对，
1: 啊，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劝不动我，老总就亲自来了，谁来都不行啊！我讲过了，我不。
10: 不搬就行吗？
11: 你们这些小子辈的搞什么呢？
12: 这谁呀？
11: 我在这矿上抡大锤的时候，你们还都不知道在哪儿呢。我跟你们说啊，这面墙当年就是我带人粉刷的，想动它，你先问问我手里这根拐杖。
1: 老陈呐、啊，你不是在疗养院里吗？
11: 听说有人要着急忙慌地拆掉我们这潼关新村，我躺得住吗？
7: 哟，陈叔，你怎么来了？
1: 老陈，你认识他？
11: 哎，张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小子就是李铁根家的小儿子。
7: 是我。
1: 那不就是文胜的弟弟呀、啊？
11: 嗨、哎。
1: 还真是龙生九子，那各有不同啊。
7: 陈叔，张老师，我是来看我哥的。
11: 文民呐、啊，我可跟你说啊，咱们这里住着的这些都是你爸爸以前的工友同事，我是不反对你盖房子搞建设，但是你总要给我们这一辈老人留点念想，给下一代留点回忆，他不是吗？
7: 陈叔，这里建成商业综合体，你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逛逛
11: 啊。那综合体建到哪儿不一样啊？看，我这就去找他们规划部门，我这就去找。
13: 老陈呐，你可注意点身体啊。
1: 瞧你们干的事儿，文胜啊，
6: 张老师，
1: 既然你弟弟是有钱人，那你就让他帮你把房租给交了吧。
6: 这，哎呀，
1: 你不好意思开口啊？
7: 哼，
1: 我来说啊，李总是吧？
7: 啊，是张老师。
1: 你哥哥还欠着我3个月房租呢。
7: 是吗？
1: 你是大老板。那要不你帮他把房租给交了吧。

0: 张老师，既然房客连房租都付不起，你就该把他赶走。
1: 这，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说的不对吗？
1: 难道你就希望你哥哥流落街头啊？
0: 他这是自作自受。
1: 哎，你哥哥是游手好闲，可他毕竟是你哥呀。
2: 张老师，我没有游手好闲，我是在搞艺术。
1: 是啊，你没有游手好闲啊，可是你的理想也要适当的有所回报吧。你也是个50多岁的人了，那总得有点经济基础吧。
0: 张老师，您这话说得对。
1: 可话说回来，那李总啊，你就不能帮衬你哥哥一把吗？
0: 张老师，我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座城市到处都有我开发的楼盘，我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给他一套房，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吗？可是我给他房子，他不要啊。
1: 啊，是这样啊。
2: 哼，张老师，我要留在这里帮您一起做钉子户，我不想让他拆了这房子，更不想让他拆了旁边的铁道。
1: 你别哄我啊，你就算是在帮我们，这房租还是要交的。我不管你们谁交房租啊，拿来。
0: 哎，对，张老师，房租是小事，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3: 是啊，
4: 对。哎呀，张老师，房租是小事，您老只要签个字，几十年房租都有了，送你一套新房子也行啊。
3: 是啊，
0: 张老师，你只要签个字，房子和钞票任你选。
1: 我不签字，就算要签，也是跟政府签，我跟你们呐，签不着。
2: 你可真是老太太。
0: 哥，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2: 哼，我就算饿死也不求你。
0: 我先走了，
3: 我们还会再来的。再见。
1: 最好再也别见。
5: 哎，李总，
6: 哎，李总，等等我们。
2: 哎，张老师，
1: 嗯，
2: 您老为什么不肯搬迁呢？
1: 我是怕我儿子回来找不到家呀。小远呐，这树叶铜片可一直挂在咱院子门口的槐树上的。
2: 那年纪应该不小了吧？就算搬走了，他那么大的人，也应该能找到家吧？
1: 我儿子，你呀，你还是搞你的艺术去吧啊！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一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于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铜。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0: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山，新闻晚高峰。
1: 7月28日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历史。

0: 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2: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3: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2: 50年前，陈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陈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3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陈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4: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
5: 第一次，
4: 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2: 今年清明节，陈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陈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6: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2: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7: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最后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也是我母亲的。
2: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8: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0: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 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

0: 影，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1: 高老师您好，老没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2: 老了，
1: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2: 我很感动。
1: 拍了这张照片。
2: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八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长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当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嗯，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3: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长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3: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1: 这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了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3: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90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好，我们再来关注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0: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 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0: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0: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1: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隼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0: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0: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

0: 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4: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做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5: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6: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5: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7: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5: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7: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5: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8: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

0: 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燕东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收盘，长兴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5: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4: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兴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0: 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0: 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2: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

0: 原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制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 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信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1: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文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0: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 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1: 好的，何志玲。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
2: 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
3: 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2: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 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
3: 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2: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4: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的山高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 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2: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1: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6: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出现了降雨，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5: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宁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夜间呢，部分区域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5: 嗯，好的，徐伟。
6: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7: 好的，目前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荫都区荫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持人，
6: 好的，李恩浩。
5: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6: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9: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山椒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了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8: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10: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8: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10: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人员物资同步下沉，确保防灾服务跑在灾情前面，不让农户单打独斗，防止纸面防灾。二是联合农业农村、气象等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风险预警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和防灾直达村户。三是强化投诉举报跟踪，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对反映的防灾服务不到位、理赔推诿等问题建立台账，限时督办，严肃问责。
8: 很多农户都关心，是不是只要投保了农业保险就能享受到类似台风前的免费抢收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9: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8: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10: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 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5: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8: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

0: 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迁移到灾前防。
1: 在防涴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涴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万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万亩。
0: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涴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1: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涴、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0: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2: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收益。
0: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3: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4: 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6: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建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7: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的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6: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 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四月至七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巍巍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8: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六百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六百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6: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8: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寿，或者呢被称为狮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6: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9: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5.7级、5.8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5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得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乌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2: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潮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3: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14: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就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 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拆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里面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洗，觉得就是自己用，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13: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14: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女同志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就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是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到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13: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14: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他这些微生物会导致他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他喘，刺激他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他这些微生物对他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13: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哈，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
14: 我们说它是一个 动态的平衡。
13: 嗯，
14: 啊，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

0: 允许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筋膜菌呐、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是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率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那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1: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呢？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0: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其实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呀、这个角癣呀，用的什么米糠唑啊、酮糠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个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地雷菌之类的，它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呐、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底，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酮糠唑、米糠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

0: 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1: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啊，很多人就自愈了。
0: 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1: 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于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0: 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1: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菌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
0: 啊，
1: 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是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镜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这些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0: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1: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而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就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棉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

0: 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啊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湿度比较大是不是不行了？
0: 对对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啊。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呐、这些真菌呐、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必须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哈，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还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菌还菌吗？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0: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菌团菌。这个但是像菌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菌团菌的这个繁殖。我们真正的菌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当然就是像菌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但是菌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是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1: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最近天气炎热哈，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个风险哈。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1: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2: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1: 嗯，
2: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啊，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个消化道的症状。
1: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2: 对对对，这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
1: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2: 因为其实我们那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这个卵囊。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反正是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以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1: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2: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呢，很多用粪便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再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1: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2: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呢，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血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治。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黄胺甲钨唑，就是黄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黄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黄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1: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我们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也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2: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叫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就是这个冬季呕吐病，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基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蛲虫、钩虫，估计小朋友吃完打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还是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他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1: 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呢？
2: 那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啊，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的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那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 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1: 嗯，那像凉菜哈、啊，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啊，边吃边凉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2: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就是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它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1: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哈，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那这个加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
2: 对，
1: 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2: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啊，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呐、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呢，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氯，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者，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但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也正是暑期哈、啊，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2: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都不好的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的时候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2: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些虫卵的。
1: 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

0: 方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5: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6: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保护的这种案例。东北虎呢是作为大型的食物链顶端的这种捕食者，它的数量的一个增长或者恢复呢，其实也代表了整个它所依赖的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无论是食草动物还是杂食动物以及我们说植被的恢复。
5: 去年呢也是拍到了有母虎带着5只幼崽的这个画面，引发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6: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在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2-3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4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4-5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4: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 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5: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6: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它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5: 想要实现淮南虎的野外犯规，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6: 淮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淮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淮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淮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淮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淮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淮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淮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5: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6: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它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飕飕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就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1:16，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34，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 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

0: 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1: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0: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世界机遇2.0。
2: 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3: 啊，家长您好，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4: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坐席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5: 大家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就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4: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 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6: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它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4: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5: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4: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6: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4: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7: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4: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8: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4: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8: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 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因为现在刚比如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0: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进位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红岭。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5: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 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

0: 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他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2: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施行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0: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2: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子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3: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4: 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

0: 在日本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7.1级地震发生后不到2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丰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1: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0: 中国之声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2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的综合梳理。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 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6: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4: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6: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0: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 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2: 昨日新闻重现。
7: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块钱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8: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7: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8: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7: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

0: 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1: 对的，目前啊，它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20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20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要有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

0: 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1: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的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呀，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0: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春，监制李谦。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临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悠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族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2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 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旁满旧木梯，茶飞渣养出红玫瑰。瞧，是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 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5: 外出装上自带杯，
16: 行行去摘星星的风。
1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昨日新闻重现，
1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2: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19: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0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2: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20: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等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 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起航。
0: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1: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21: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1: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8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他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22: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1: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0: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食牧、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纹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

0: 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七月至十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1: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2: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3: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2: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4: 大森林里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3: 可能会有鲸类。
2: 那我们这一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队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5: 好。
2: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6: 你好，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6: 嗯，好的，
2: 好，
6: 一起走吧。
1: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7: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6: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2: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6: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2: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6: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2: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8: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2: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

0: 叶子，所以叫阔叶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
1: 嗯，好的。这就有一个
0: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1: 同学们，
0: 来，
1: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石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石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2: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0: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1: 对，我们都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3: 姐姐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1: 哦，这是
0: 挺好
1: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饼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0: 但是田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1: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0: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4: 高？
0: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
1: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群里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0: 好，
3: 好，
0: 来走。
2: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5: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6: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
4: 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5: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2: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

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

0: 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市井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1: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8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4: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0: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
5: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6: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

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骑墙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发时代新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兴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5: 第3集。
6: 哦，沉不少啊，躲在这里做什么？
5: 尤天笑大步走进房间，径直来到长桌旁，拍了拍手。巡捕冲了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把房间里的人团团围住。几名便衣懒洋洋地散在门旁，那是龙华侦缉队的人，尤天笑自己带来的。他瞥了他们一眼，似乎对他们的表现不太满意。易君年冷冷地看着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然后把视线转到桌面上，忽然微笑着说，阵仗那么大，我们不过在玩钱。
6: 在玩钱？
5: 尤天笑走到易君年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对骰子，对齐2个6点，并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
6: 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玩。
5: 看到尤天笑摸出一对骰子，大家都愣住了。易君年心里一荡，这是约定的接头方式，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呢？
6: 都给我带走！
5: 尤天笑命令道。
7: 崔文泰向前跑。

0: 跑在魏达夫后面，才下了一层楼梯，转身之间，那个嚷嚷着赶紧开会的人就已经不见了，只能向右转进走廊。他分不清方向，只知道拼命向前跑，在一道门背后看见了电梯，便冲了进去。出来却是底楼冷库，原来那是货梯。他顺手抓了片麻袋披到肩上，扛起一片猪肉。门外停着巡捕房的黑色警车，一群巡捕盯着出口。崔文泰把脸埋在生猪肉下面，混在人堆里跑出了菜场。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巡捕在周围拦了一圈，有人拿着照相机过去拍照，有人蹲在边上查看他有没有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巡捕过去驱赶，人群却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崔文泰不敢细看，转身朝路口跑去。刚转过街角，迎面又来了一辆警车，他连忙避进一条弄堂，背上却被人拍了一掌。崔文泰心里咯噔了一下，没等他扭头，便被拽进了暗处。
1: 老方，
0: 崔文泰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1: 其他人呢？都跑散了。
0: 崔文泰气喘吁吁。老方观察了一下马路上的情形，一些巡捕开始封锁路口。
1: 这条弄堂从后面的马路，分开走。
0: 他戴上手中的帽子，闪出弄堂，随着四散的人群侧身往远处退去，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崔文泰随即朝弄堂深处跑去，他得绕回去取车。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
1: 老方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一片猪肉吧？
2: 腊月十六，一大早，天色就阴沉着，浓雾笼罩。龙华寺左边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只开了一半，四扇木质门板上钉着防弹铁皮，门楼上青天白日旗高挂，墙垛射击孔中隐隐可见机关枪管。大门左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牌子下站着两名岗哨，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右侧国民革命军第32军牌子下站着三名同样提着步枪的哨兵。正对着警备司令部大门的二层洋楼像往常一样安静。木川进门时冲他暗自端详了一番。院内杂草丛生，砖道湿滑，杂草从砖缝中不断向外钻出来。他走进军法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时，望了一眼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墙外的报恩塔，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脱下大衣，叫来勤务兵，让他拿到门外去拍打一下。他喝了几口热茶，照例要到司令部院里溜达一圈，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看守所、法庭、警卫、汽车班、牢房、围墙、铁蒺藜网，他下意识地希望自己能从寒冷死寂的冬日光线中发现点什么。在南京，在苏州，他都喜欢这么做。转完一圈，他回到办公室，再喝了几口勤务兵煮好的红茶。请尤队长过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穆处长，天孝已到。
0: 尤天孝虽然是穆川的下属，却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公开地址在南京的丁家桥，一度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但那里的办公室只有不多的几个机关人员，他真正的大本营另设在中央饭店附近。后来人越来越多，党务调查科又搬进了瞻园， 了解内情的人都称其为特工总部。这个机构专司政治案件，不仅调查共党，也调查本党异己分子。对于这个组织，木川虽然不像很多同僚那样对之侧目，可是说实话，他平时对游天孝也颇假以辞色。游天孝身材不高，脸色发青，眼角经常布着血丝。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站到木川桌前。因为穿着军装，他草草行了个礼，又把手中那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放到木川的办公桌上。
2: 木处长，你要的书给你带来了。
0: 木川看了一眼游天孝，吩咐勤务兵先出去。他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又随手翻了两页，一边把书放进抽屉，一边笑着说：
2: 这书我慕名已久，费了你不少功夫吧？印的不多，有专人管着，申领手续花了一点时间，严谨。
0: 木川伸手让座。
2: 也不必事事那么紧张，我看门楼上那些机关枪完全可以撤了。
0: 游天孝不知其意，两人沉默片刻。
2: 你多久没去南京了？抽空也该去看看。南京常在念中。
0: 游天孝盯视着木川的茶杯。
2: 听他们说，木处长常回南京。哪里？
0: 木川正伸手端茶杯，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敲着杯沿。
2: 你听谁说的？他们说处长每星期都要到南京开会。
0: 木川笑着靠向椅背。
2: 不过都说南京是做事，上海才是生活，属下要做的事情都在上海。
0: 木川笑了起来，游天孝却有点不解，他明明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却被别人当成了笑话。
2: 游队长昨天辛苦了，不过……
0: 木川点上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游天孝。
2: 也是大功告成，抓了六个共党分子，急跑了。图书馆是租界里的外国人办的，他们集会的地点是书库后面一个从来没人去的房间。图书馆管理员中间可能有共党分子，侦缉队要继续查。那个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听说是巡捕房没把事情办好，巡捕房泄露了消息。
0: 游天笑点上烟，说话速度忽然放慢。
2: 侦缉队也不能在租界随便抓人，我们不得不提前通报巡捕房政治处，让他们协助抓捕。前一天下午，中央捕房姚探长安排了人手，为了保密，这些人晚上不许回家，侦缉队还花钱请他们喝酒，喝完酒就到巡捕房休息待命。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往外打电话，说是要关照家里，看来夜里会很不太平。姚探长发了脾气，说等忙完了再好好查一查。为了确保抓捕顺利，我跟姚探长商量，把他们全赶进了巡捕房小礼堂。可到了凌晨，人还是跑了。姚探长说他负责把人抓回来，去他家扑了个空。谁也没想到他竟敢冲进菜场。他是共产党，他开了枪打伤两个人，真是心狠手辣，连巡捕房同事都开枪，最后被逼在储物间里跳了楼。他想跳楼逃跑，他跳窗的位置楼下就是他们的开会地点，跳下去应该是为了给楼下的人报信。
3: 哦，那是白死了。
4: 朝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5: 听万物流动，听人生百味。
4: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5: 好听在云听。
6: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7: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

0: 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一纵集结中，十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10月10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了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3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坦。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4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巴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还是10月10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4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靶6112斤，药品26弹，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
这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游汉经洛，于12日立陕，以随署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邵力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918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被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

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到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0: 半路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身心怎样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当下物欲横流，内卷加剧，每个人几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不少人常常自嘲压力山大，甚至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同样面对生活起伏，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气定神闲，而有的人呢却焦躁易怒、满是烦恼？荀子给出了我们答案：身心的最佳状态，从不是靠外界的调剂，而是源自内心的至诚与仁德。在《不苟篇》中有两句话为身心调养指明了方向。第一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说的是君子调养身心，没有比坚守至诚更好的方式。当内心达到极致真诚的境界时，世间的诸多繁琐杂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像第二句话：为人之为首，为义之为行，诚心守人则行，行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辨矣。这句话说的是只需坚守仁德，践行仁义即可。内心至诚且坚守仁德，这份品行就会显露于外在的言行，言行流露仁德，便会拥有感召他人的力量。真诚奉行道义，思维会变得清晰理智，能明察事理，进而灵活应对世事的变化。荀子他所强调的诚，是调养身心的核心秘略。这种诚内涵丰富，既包含与人相处的真诚，也有对信仰的赤诚，还有对待事业的热诚。当下人际关系复杂，矛盾频发，根源往往在于人际交往中缺失了这份真诚感。很多人带着功利与戒备之心待人，担心真诚会被利用，总想着用小聪明规避吃亏，这恰恰是这种算计让人陷入了无限的猜忌与内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要知道，真诚才是最省力的修身智慧。人与人相处，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看似笨拙，却能最快赢得他人的信任。相反呢，如果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只会让每个人的神经呀绷得很紧，长期下来呀必然会搅乱心神。当你真诚待人，隔阂会悄然消融，善缘也会主动向你靠近。这份不掺杂质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能为身心扫清很多不必要的负累。而坚守仁德，践行道义，是让诚落地的具体方法。内心秉持仁德，外在言行便会自然流露善意，这种由内而外的正向能量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既能让自己内心安定，也能感染身边的人。行事遵循道义，就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尺，遇事不会纠结犹豫，思维自然会清晰理智。当内心与行动达成一致，人就不会陷入自我矛盾，身心呢也会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唐朝名将郭子仪便是以诚调养身心、化解危机的典范。郭子仪曾多次率军平定叛乱，挽救了大唐危局，功高盖世，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一种赤诚之心。手握重兵时不结党营私，面对同僚猜忌时呢也不辩解，面对君主猜忌时也不设防，

0: 宦官于朝恩啊，因嫉妒暗中派人挖了他的祖坟，这件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容忍的。可是郭子仪从边关回朝以后呢，并没有追责，反而在皇帝面前啊痛哭道：臣常年领兵在外，未能阻止士兵破坏他人坟墓啊，如今自家祖坟遭掘，这是上天对我的惩戒，并非他人之过。这份至诚不仅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波，更是让于朝恩啊羞愧不已，此后呢再也没有再针对郭子仪。郭子仪的一生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正是因为内心的至诚让他身心沉稳，即便身处波诡云谲的朝堂，也始终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其实身心调整的本质就是让内心的诚与外在的行啊相统一，待人真诚，守人行义，减少内心的算计和内耗，心灵自然就会趋于平静。当内心不再被杂念所裹挟，整个身心啊也会摆脱紧绷的状态，便会达到最和谐的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时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自然就能够做到从容应对，所谓的难事也会迎刃而解。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4: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5: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衡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
6: 对，
5: 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他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4: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5: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的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汀类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 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
6: 对，
5: 你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呢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还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4: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 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5: 实际上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吧。
6: 好，
5: 就排第一的维生素 B 一，维生素 B 一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面也有一些维生素 B1。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生素 B1 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
6: 啊，
5: 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到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生素 B1 呢，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生素 B2 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生素 B6、B12。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
4: 对于维生素 E，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5: 这个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比如羊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维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4: 对于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
5: 那么维生素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 D， 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 D， 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还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
7: 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 E。
5: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人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素 E。 实际上维素 E 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 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素 D 加钙，又一组呢就补充维素 D 加钙再加维素 E， 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素 E 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素 E 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素 D 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素 E 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素 C 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6: 对，
5: 因为维素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
6: 嗯，
5: 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6: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5: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啊，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六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的，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要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

0: 4007069599，4007069599，好视力，好生活，
1: 好视力科技。
2: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9599，4007069599。
3: 云听星辰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9599，4007069599。
7: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959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9599，4007069599。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0: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9: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备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0: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
9: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9: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12: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3: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

0: 团队，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网络建设，成为战斗力。
1: 网脊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爱、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脊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0: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脊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脊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0: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的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的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1: 王脊常说，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王脊和导师26年前在国内率先提出的。2021年，正当国防973项目处于验收阶段时，王脊因为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脊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住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脊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
0: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嘛，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2: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1: 王脊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间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脊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2: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脊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 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1: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学习大会精神之后，王吉备受鼓舞和激励，他坚定地表示，科技自主创新征途漫漫，面对更多未知与挑战，要牢记统帅的殷殷嘱托，继续心无旁骛地聚力攻关，在科技强军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3: 现在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想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4: 接下来关注新闻。
5: 本台消息，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应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战略协同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前，哈尔比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5: 昨天上午，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请听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小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6: 昨天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83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罗培轩：
7: 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了建功深蓝的理想信念。
6: 7月26号晚上，海军83舰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献上葫芦丝演奏、川剧变脸等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海军戚继光舰朱卫国表示，此次访问有效深化中国文莱海军交流协作，为两国青年官兵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海上领域的合作。
7: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 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未来我们将持续增进交流，不断深化两国两军友谊。
4: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部队主动对标实战要求，紧贴高温环境特点，组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重难点科目攻关，在极限条件下练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火箭军某部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动态调整训练方案，采取错峰师训、轮训等模式，统筹推进基础科目巩固与高强度对抗实训，稳步提升练兵质效。中原腹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官兵迎着扑面热浪，连贯完成装甲装载加固、长途机动、战地卸载等科目训练。连日来，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淬锋芒，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全面提升部队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5: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号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8: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4: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5: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

0: 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 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 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力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2: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 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基庆呢，诗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 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亨争暴敛呢，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 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基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 那么北上抗日呢，这有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 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基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亨争暴敛的我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 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基庆土司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 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 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1: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基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2: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基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落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腊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耷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基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基庆的重要的官仓，它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基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的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2: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武大汤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武大汤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1家7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号，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 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

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

0: 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司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司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司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司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司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增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四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四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司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20届3中4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 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

0: 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一百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二十五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0: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0: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8: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7: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戟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9: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7: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戟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8: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中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0: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1: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0: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希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1: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传递。

0: 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15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油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

0: 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两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3: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2: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3: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2: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3: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2: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3: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4: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 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以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以战争的斡旋空间。
1: 真材实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6: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6: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5%，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5: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7: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 反映出个税调高会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5: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7: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

0: 这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五成，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1: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3: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2: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3: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4: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翻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2: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3: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6: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2: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

0: 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0: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2: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2: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

0: 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2: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2.0，而是中国机遇2.0。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3: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的也发沉了。
6: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7: 在成都市城

0: 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嗨，我是一凡。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三毛，想像他那样万水千山走遍，想像他那样拥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再一次走进三毛，一起来读他的一本《哭泣的骆驼》。三毛，一个眷恋沙漠生活的女子，以自己强烈的感情色彩反映社会与人生，构筑了一个有泪有笑的文学世界。三毛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美好，当然还有无尽的遗憾。每个人都有梦，却不是每个人都敢去追梦，所以它变成了我们心灵上的那点慰藉。至少有人那么努力地按自己想过的方式在生活，至少有人在拥有刻骨铭心的爱情，至少有人怀抱梦想，干净而透明。当自己不敢前行的时候，它变成了远处的灯塔，成了我梦中向往的橄榄树。这本《哭泣的骆驼》以战争为背景，那是一个得不到独立的民族，他的子民有的卑贱，有的无知，有的高傲，有的善良，有的悲壮。一个在屠杀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军曹，在这片沙漠里埋葬着他整个团的兄弟，他眼睛里折射出的仇恨是整个撒哈拉沙漠翻过来都遮不住的。同时，这本书也讲述了一个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灯光下，沙依达的面孔不知怎的散发着那么吓人的吸引力，他近乎像白色的双颊上衬着两个漆黑的深不见底的大眼睛，挺直的鼻子下面是淡水色的一抹嘴唇，消瘦的线条像一件无懈可击的塑像那么的优美，目光无意识地转了一个角度，沉静的微笑像一轮初升的明月，突然笼罩了一世的光华，众人不知不觉地失了神态，连我也在一瞬间被他的光芒震得呆住了。穿着本地服装的沙依达跟医院里明丽的他又是一番不同的风韵，坐在那儿的他也不说话，却一下子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古老的梦境里去。这样美好的女子最终的结局却是悲惨的，她和她的爱人民族英雄巴里西被自己人出卖遇害。小说结尾通过对骆驼悲鸣的描写，写出了三毛心中无限的悲愤。我蹲在远远的沙地上，不停地发着抖发着抖，四周暗得快看不清他们了，风突然没有了声音，我渐渐地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屠宰房里骆驼嘶叫的悲鸣越来越响，越来越高，

整个天空渐渐充满了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声波，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看三毛的书，心里总是觉得有浓浓的悲伤，就快要化不开来。但是这本书给我以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震撼心灵的悲怆，让人痛恨战争的残酷，痛恨愚昧的人类。可怜红颜薄命，英雄末路，正义美好被扼杀，骆驼为之悲鸣，苍天大地为之哭泣。相比于三毛的其他作品，这部小说的故事性更强一些，而且讲的是当地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可以说是一段传奇故事。小说的绝妙之处在于用骆驼嘶叫的悲鸣来烘托气氛，使读者仿若身临其境。骆驼们哭泣着的巨大的回声像雷鸣似的向我照下来。三毛虽然离开了好多年了，但他的作品使他依然活在喜欢他的读者心中。我喜欢三毛的作品，尤其喜欢这部作品，更欣赏他豁达超脱的个性。这个坚韧不拔的女子有着不为一般人所能窥视的内心世界。如果生命是一朵云，它的绚丽、它的光灿、它的变幻和漂流都是很自然的，只因为它是一朵云。三毛就是这样，用他云一般的生命舒展成随心所欲的形象，无论生命的感受是甜蜜或悲戚，他都无意矫饰。行间字里处处是无声的歌吟，我们用心灵可以听见那种歌声，美如天籁。读三毛的作品，发现一个由生命所创造的世界，像开在荒漠里的繁花，他把生命高高举在尘俗之上，这是需要灵敏的智慧和极大的勇气的。我想不同的人不同的心境来读三毛的书，体会都是不一样的。接下来我们来听另一位读者来谈他读过《哭泣的骆驼》之后的感受。这本《哭泣的骆驼》是写他与大胡子丈夫荷西一起在西属撒哈拉沙漠生活的事。在我看来，沙漠不就是个一望无际的沙子的世界，鸟不生蛋的地方吗？可是在三毛看来，沙漠是一片有生命力的地方。他认为沙漠有白的和黑的，对于沙漠中一寸绿草，他都是那么的心切爱护。炎热的沙漠中吹卷着的沙土，一个东方女子在拿着珠子和糖果试图接近当地的人们。他给他们拍照，于是他看到了世上最美的人儿。但语言的不通以及当地落后的思想观念都时刻与他存在着矛盾，也时刻面临着危险。有一次他给那些妇女拍照，突然一个当地男人冲出来想要砸了他的相机。他认为三毛是正在收走那些妇女的魂魄，因为有闪光。在世界文明的潮流中，有那么不受世人注意的角落，他们依然相信神的旨意，依然按照自己几千几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活着。对此我们是很不理解的，他们落后而又天真善良，在那里还有部分奴隶存在。这本书其中就有一篇写奴隶雅奴的，这会让你看到有很多事情是我们个人无法改变的，就算作者也不例外。他即使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埋没在沙漠中。沙漠中最常见的动物之一便是骆驼了，在大漠孤烟直的寂寥空旷中不断地行走，是沙漠里的火车。那里的人们离不开它们，但是当他们老了无法再工作的时候，便也会宰杀了他们。在屠杀骆驼的地方，同样也屠杀着人。三毛和大胡子荷西生活在那里的时候，正是撒哈拉威人与西班牙与摩洛哥冲突矛盾的时期，空气都很紧张。撒哈拉威人狂热的热情被空气激发着鼓动着，他们高呼要民族自觉，却没有相应的计划，如一头头生气的牦牛。三毛的朋友是复杂的，
当地人中的各种人都有他们的沙黑币。于是当矛盾爆发时，他不得不面对一些很残忍的事情，眼睁睁地看着他的朋友被残杀却无力救助，沙漠后掩藏的却是那么悲痛的伤口。当游击队队长巴西里的妻子沙伊达被抓时，那个平日里最美的人儿这时被疯狂的人抓着，一次次的痛苦绝望都无奈地摆在眼前，三毛无法救他，他感到无言的痛苦。读三毛的书总是让人在痛苦中含有感动，不管是多么好的地方，如果没有人，也不会构成美好的世界，也不会让人怀念。三毛所经历的地方到处都有着可爱善良的人，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们所不能改变的，即使自己是多么的想要改变。三毛将自己的爱奉献给了他所挚爱的撒哈拉沙漠，一路的足迹遍布着各个角落，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啊。相比自己生活的环境，只觉得生活对于我是多么的眷顾，不必面临自然严峻的考验，也不必做出生死抉择，这也许就是三毛的书传递给我们的信息吧，珍惜眼前的一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在今天阅读时间的下半时段，我们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作家王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题目是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也不会年轻很久。
3: 时间过得很快，当我还在怀念夏日姑娘们的短裙时，秋风已起，落幕消下。虽然即使飞雪连天的时候也可以看见穿短裙的姑娘，但不管她穿得再怎么风骚，也穿不出夏天的味道。我以前也说过，每到天气转凉的时候，我就会莫名的忧伤起来，无关名利，无关生活，可能是源于骨子里残存的失意。关于失意这件事儿，我很少提起，只在朋友聚会场面沉闷时偶尔说说，立刻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马上活跃起来。看来失意还是有用处的，我很欣慰。这次忧伤的比较彻底，因为今年听的最多的词就是青春、梦想什么的，让我这个没有青春没有梦想的人情何以堪。其实我也是有追求的，我就想有吃有喝到处闲逛，但把这个说成梦想总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原来我一直是个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即使明知年岁渐长，我也认为只要有颗年轻的心，自己就永远25岁。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很心动的姑娘，心里第一个念头竟然是，这个姑娘对我来说会不会有点小？那一刻，我才绝望地发现自己真的老了。老秦年纪也不小了，但他不像我这么纠结，他从不觉得年龄是问题，他只认为花多少钱是问题。他就是一个俗人，我很仰慕他。还有很多年老的证明，以前关注的明星大都成了辣妈潮爸，打再厚的粉底也掩饰不住岁月的沧桑。球场上能叫出姓名的球星没有几个，广播里放的歌也说不出几首歌名，朋友们的孩子已经会谈恋爱了。以前我喜欢李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还复来。现在我喜欢杜甫，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飘飘何所以，天地一沙鸥。杜甫在忧国忧民、没房没车、缺吃少穿的情况下能活到58岁，绝对是个奇迹。以前我喜欢看《快乐大本营》，现在我喜欢看《新闻联播》。以前我喜欢张爱玲，现在我喜欢史玉柱。以前我喜欢吃饭， 现在我喜欢喝粥。以前我特别怕麻烦，现在我喜欢凑热闹。以前一觉睡到12点，现在6点准时起床撒尿。每当听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叙述他的坎坷命运时，我都不禁唏嘘感慨，我这辈子真是白活了。没做过振奋人心的事情，没说过感人肺腑的誓言，甚至唱首歌都会跑调，我很羞愧。更让我羞愧的是，很多不到30的年轻人已经挂上总监、总经理的头衔。我只能在心里暗自诅咒，你这辈子最多也就是个总监、总经理了，永远成不了总理。有很多年轻人生活得很滋润，传不完的照片，晒不完的幸福，吃了个凉皮也要拍张照片上传，去了趟新马泰恨不得让奥巴马都知道。只要是文艺青年的梦想就是开个书店，只要是年轻女白领的梦想就是开个咖啡馆，只要是个人的梦想就是环游世界。还有很多年轻人过得很凄惨，20多岁就自认为阅人无数、熟知深浅了，一脸饱经沧桑，满口曾经沧海。经常碰到自称大叔的85后，我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恶狠狠地想，别嘚瑟，迟早你会变成真正的大叔。不过也许你还活不到大叔的年纪。想到这儿，我心里舒服了很多。其实说的再多也掩饰不了我这个老男人对青春的羡慕嫉妒恨。不过唯一让我欣慰的是，你们也不会年轻很久。
2: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这里是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下期再见。

0: 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105.5兆赫，一通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
1: 一通满足自治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新闻节目。这次新闻的。